0: 椒，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高效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时间是来到了上午的9点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节目。两路热线855-8116还有855-8136已经为您开通。那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情况。今天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辛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小雨，温度呢19到23度，20到25度不等的情况，偏北风3到4级。

发生的概率就会要大一些。在暴雨天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在出行前呢要规划好我们的路线，避开像临水啊、临崖的路段啊，以及呢容易产生深积水的这种桥梁啊、涵洞、隧道这种地势低洼的路段。如果说在行驶途中呢遇到积水的路段，要注意观察水深，确认安全之后慢速通过，千万不要贸然的涉水。

好的，我们的两路热线855-816还有855-813-6已经为您开通。那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看到啊，在前几天的时候啊，亳州交警呢发布了四月份亳州籍超速违法车辆。在这一份违法名单当中呢，总共是有53辆车啊，以及这个驾驶人被曝光啊。这个53辆车呢啊，全部都是在高速当中出现了超速行驶的情况。那其中呢，排在第一的人在宁洛高速啊225公里600米处啊，超速行驶到了172公里。我们都知道高速上的这个高速上的这个限速呢是120，跑到了172，将近50%了吧，超出了大概52啊，超出了50%啊，是快到这个50了，快一半了。所以说呢，我们从这个名单当中也可以看到，大部分都是全部都是超速啊，不是大部分啊。排在最后的一个人呢是120限速的标准，跑到了146。我们都知道啊，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2条也规定了，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时候呢，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呢，应当保持安全的车速。夜间行驶或者说在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行驶，以及遇有沙尘、冰雹、雨雪、雾、结冰等气象条件的时候呢，应当降低行驶速度。此外呢，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8条也规定了，在高速上行驶的小型载客汽车啊，最高车速呢不得超过啊每小时120公里，那其他机动车呢啊不得超过每小时100公里，摩托车不得超过每小时80公里。

其实说到了超速行驶啊，它的危害呢是非常大的。我们都知道啊，首先第一个就是会降低驾驶员的反应能力。超速行驶，驾驶员的视野呢会变窄，视力呢会变弱。如果说前方有突发的情况，很难及时进行处置。而事故呢就是在发生这个瞬间。第二个呢就是制动距离会延长。高速上行车，车速越快，制动距离呢就会越大。第三个方面就会影响操作的稳定性。超速行驶，车辆操作稳定性呢就会变差，尤其是遇到弯道，很容易使车外侧呢发生侧滑或者说是倾斜。第四个方面，很容易导致爆胎。高速上行车，机动车长时间超速运行，发动机及转动部位呢处于连续疲劳的状态当中，加剧了机件的磨损，很容易发生故障。那超速呢还提高了摩擦的温度，轮胎呢很容易老化和变形，引发爆胎事故。第五个就是加大事故的严重程度。在发生事故的时候呢，车速增加一倍，冲击力呢会加大一倍，车速越快，撞击力造成的破坏呢也会越大，那引发的交通事故呢也多为恶性事故。好，这个时候在建安路的路段当中出现了拥堵的点，我们要提醒您注意到了，在建安路

0: 和交通路交口交通路上流量有所增加。另外在建安路和耀都路的交口建安路上，由北往南方向的流量也是有所增加。从这里通过的话呢，我们要多注意和小心，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
1: 热爱生活，享受生活。 FM 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2: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3: 好，知道了。
2: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3: 好好，我知道了。
2: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3: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2: 可是，
3: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4: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3: 哎，接。
5: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3: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5: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6: 饭菜都要凉了，
3: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6: 你到哪儿了？
3: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5: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3: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7: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3: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5: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8: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6: 老公，你到哪儿了？
9: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5: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
1: 热爱生活，享受生活。 FM 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9:12，您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节目，两路热线855816还有855813六已经为您开通。那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聊到啊交通出行安全方面的话题。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在出行的当中是需要注意到交通安全的。那当然我们也要提醒大家，这几天道路上啊是比较湿滑的。那现在是没有下雨，但是天气预报这段时间呢都是有雨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出行的路途当中还是要多加的注意。我记得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和大家去分享了，说有一个人啊就外地的，在自己的车上呢挂了一条鱼啊，就是可能对于很多喜欢钓鱼的朋友来说，就是

确实挺大，40斤啊！大家想一下，这得有多大啊？一条花鲢，啊！那5月13号的时候呢，河北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蜀山大队民警把这名男子呢传唤到他们的大队当中。司机于某交代说了，鱼是他自己买的，之所以挂上车尾呢，就是为了炫耀，想让大家看一看。啊，那交警当场就明确指出了，在车身外悬挂物品存在遮挡视线、物品脱落等安全隐患，也会影响到路面其他驾驶人，造成他人分心驾驶。民警呢也是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那交警呢也是借此提醒广大驾驶人，一定要自觉遵守啊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千万不要为了博眼球啊，图一时好玩，以身试法，更不要模仿此类的危险行为。

其实，在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立马就想到了今年过年的时候比较火的一个话题，就什么话题呢？就是，这个，很多人啊，就我们看到了这些新闻，什么新闻呢？就有些人从高速返程回家的时候，或者说返回这个工作地的时候，就在自己的后备箱的这个地方，用那个后备箱的那个开关啊，不知道他怎么样去卡住的，啊，就是用那个袋子挂的有鸡、鸭、鱼、狗，甚至是狗，啊，也没有听错，啊，挂了有这个两三只狗，就露个小头，啊，有人在那个网上就发了这样的视频，就开始这样的一阵风，可能只是个别人，就是，哎，他觉得这个，就比如说他车里边放不下了，他挂在这个后面的位置上，后来呢，就逐渐的演变成了一种跟风模仿，就哪怕我车里边放得下，我也要去挂出来。就好像我也成为了这个网络当中的啊，这样受人瞩目的，就是受人关注的这样的一个人啊。其实当时我们也邀请嘉宾，就是交警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的时候，我们也从交通安全的角度上去和大家分析这样的情况会有什么样的危害。今天我们说了这个合肥的这个交警，就他对他们当地的这个挂鱼的这个行为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批评教育。那同样的，那你挂鸡鸭鹅、挂小狗也是一样。就当时我还看了一个特别揪心的视频啊，就是在这个挂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个编织袋子就破了，后面有一只鸭子还是鹅啊，就是它的头，就由于这个编织袋子破了之后它会倾斜嘛，但也掉不下去，它的这个嘴巴就和这个地面啊就不停的摩擦。大家想一想，在高速上啊，那么快的速度，那铁皮也能磨出火花来了，对吧？啊，然后就是满嘴都是那种血的那种样子，然后他一会儿就是极力的把这个头抬起来，但是抬就感觉抬不起来啊，就看着让人特别揪心。在今年的2月24号的时候，湖北襄阳的胡先生啊，开车回广东上班，啊，临行前呢，父母给他带了4只自家养的鸡和鹅，那胡先生就说了，他担心啊，这个闷死，就挂在了车的后备箱上。开到湖南永州的时候，距离目的地还有300公里，发生了追尾的事故。胡先生告诉记者说，四只鸡和鹅全死了，其中一只刚好夹在2车中间。后车车主下来之后呢，静静地看了半天，那不想浪费父母的心意，胡先生把鹅带回家吃了。事故之后，胡先生已经报保险处理，追尾车辆也配合赔偿了300-400块钱的家禽的损失。那相关话题呢，也很快登上了微博的热搜。啊，交警于是站出来喊话了，说安全才是回家的路，不要再拿危险外挂亲情。啊，其实就说到了这个事儿啊，就开始就可能就极个别的，到最后都变成了一种跟风和模仿了。因为春节假期结束之后啊，返程高峰也来临了，那不少这个朋友的后备箱都被父母呢塞满了家乡的特产和美味。然而在这个满载爱意

0: 出发的时候呢，一些看似机智的装载方式有可能把这份温情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中。那在这个外地的这个交警就提醒说了，涡轮增压，这个压是鸭子的压，这个风险比较大。把这个活禽呢悬挂车外呢，看似解决了通风的问题，实际上已经触犯了多条法律法规。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就说了，第54条就明确了，载客汽车除了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之外呢，不得载货。如果说使用行李架载货，需要满足一些条件啊，比如说你的这个车顶的这个起高度不能超过半米，从地面起的这个总高度呢不得超过4米啊。此外呢会妨碍安全驾驶，比如说第62条规定，就你不能在这个驾驶室的前后窗范围内去悬挂一些物品啊。包括很多人说，那我在这个我的这个驾驶室里边挂一个特别可爱的这种玩偶或者说挂件什么的，其实它都有可能会妨碍我们的视线的。那另外呢，外挂的这个活禽它容易遮挡住号牌和尾灯，甚至在后视镜当中干扰驾驶员的视线。货物没有固定，那活禽直接悬挂属于货物没有有效的捆扎。那高速行驶当中的一些颠簸呀，还有急刹或者说活禽的挣扎，都很容易导致这个它的脱落。那你可能会对后车会有一些这个影响，所以说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千万不要去跟风啊，这样的一跟风。其实还有这个网上发的视频，就有的人在这个车顶的行李架上挂了，我数了一下，1234567890，得有10来只大鹅啊，就好像套圈一样啊，那个套大鹅一样，就整个这个给人的这种感觉啊。网友也有话说，网友在之前就说了，他说有关部门真的不能管管吗？今年好多这样外挂活物在这个后备箱外的，真的很危险，尤其是在高速上。他说后面的车的司机啊，手熟心稳的，要么能躲开，要么直接撞过去，可能会吓到留这个阴影啊。也有朋友说了，今年这样博眼球的真多呀。我觉得这个朋友就看得很透啊，就一句话把我们这个点子，这个非常到位的这个点给点出来了，就是很多人都就是跟风模仿啊，因为开始可能极个别的受到了大家的关注啊，然后再配上这个毛不易的这个歌曲啊，这个无名的人，这个歌词我都想好了啊，配上他的这个歌曲，然后开着这个车啊，发一个抖音，发一个朋友圈，其实没有必要啊，这样危险的事情。有位朋友说，他说这件事呢看似好笑，实则危险。他说父母的心意很暖，但是把活禽呢挂在后备箱之外，既违规又有极大的安全隐患。行驶当中啊出现了这种掉落，都可能会引发严重的事故。追尾导致鸡鸭鹅死亡，这是财产损失，万幸没有人员受伤。看着小狗挂在后面，真的让人非常的于心不忍。所以说也提醒大家，生活当中啊，其实我们从这个事儿当中也可以看出，就千万不要去跟风啊，要有自己的一些思考啊，要有一些自己对啊这个事情的一些态度，而不是说人云亦云。好的，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正在直播当中，两路热线855816还有855813六已经为您开通。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1: 热爱生活，享受生活。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0: 好，关注到时间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部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3: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0: 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有请。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梦想，流年似水芳华尽流淌，有人把它放在了心上，春生夏长秋收。

0: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1: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0: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四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1: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0: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2: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00。

0: 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2: 真棒。
3: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4: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2: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3: 爸，
1: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5: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6: 1、2、3，茄子。
7: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有爱。

0: 间都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0: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0: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0: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远航，
1: 我是蒙娜。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00，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呢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与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说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车。很多朋友都会问哈，明明大家买的是同一辆车，为什么他的车省油，我的车就这么耗油呢？其实哈，这和踩油门的脚法有着很大的关系，脚法不同，油耗差距其实是很大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教大家几个踩油门的技巧，希望大家就能够帮助到大家。
0: 那踩油门是省油的第一步，虽然说油门不能够直接控制喷油量，但是可以通过控制节气门的开度影响来喷油量的大小。那么平常究竟怎么样踩油门才能够更省油呢？首先我们在踩油门的时候呢，要尽量的减少大脚踩油门，重踩油门的油耗呢要比正常踩油门起步油耗多出好多，长此以往下来呢，耗费的油是显而易见的。
1: 对，其次就是在踩油门的时候要保证油门平稳，不要来回的去踩，因为发动机在稳定工作的这个之下燃烧的更充分，如果你来回踩油门，就会导致燃烧条件变差，油耗也会随之上升。此外呢，在开车的时候要学会预见性驾驶，比如前方有这个红绿灯的时候，可以把油门松开，就是满满的趟过去，这样会比较省油。如果一开始就开得很快，等到红灯的时候突然踩个刹车，不仅非常危险，而且很耗油。
0: 开车呢，想要省油，除了要学会踩油门的技巧以外，还要学会以下几点。首先呢，要学会控制车速，尽量的把车速呢控制在70到90公里每小时之间。当然我们说的这个速度是在这个一些允许这个速度范围的这个路段当中你在市区这个路段肯定是不行的，太快了哈。那这个速度呢是汽车的经济时速，只要按照这个速度行驶呢，汽车油耗呢就不会太高。
1: 对，还有就是我们在开车的时候要学会会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并且是随意注意前方的路况，因为急加速和急刹车它都会导致汽车油耗增加，只有保持合适的车距，提前预判情况，提前踩刹车，才能保持一个较好的油耗状态。不过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该踩刹车的时候还是要狠狠地踩下去的。
0: 此外呢，我们平常还要定期保养车辆，定期检查机油、刹车片、火花塞等等是否正常。如果没有出现异常，那么汽车的油耗呢一般都不会很大，并且呢要定期清洗积碳，过多的积碳发动机燃油控制呢会不准确，从而呢会导致油耗的上升。
1: 那么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夏季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先通风再开空调。很多车主为了让车内快速的降温，然后刚启动车辆的时候就立马打开空调，并且把温度降到最低，这样做不仅不能让车内立马凉快下来，而且还会增加发动机初始工作负荷，导致汽车的油耗蹭蹭蹭往上涨。
0: 夏季想要车内快速降温，正确做法呢，应该是在车辆启动前先把车窗、车门全部打开进行通风散热，等空气流通之后呢，再开启空调，并且打开内循环。这样做呢，不仅降温快，而且呢更省油。科学省油，从小事做起。那这些省油小技巧，您都记住了吗？好的，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五月中下旬的车市呢，也是彻底的热闹起来了。那本周开始，从昨天啊，昨天周一嘛，从昨天开始到24号，会有好多款新车呢密集上市。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这些车。
1: 首先为大家盘点的第一款是魏牌 V9X， 是在昨天上市的哈。那么作为魏牌冲击40万级的高端市场的旗舰车型， V9X 定档昨天正式上市。其实早在4月哈就已经开启预售了，共推出了3款车型，预售区间是37.18到41.18万，提供标轴和长轴两种版本可选。外观走的是东方经典的建筑美学路线，封闭式的这个光谱格栅搭配贯穿式的 LED 灯组，悬浮发光的魏牌车标配合双色车身加21英寸的轮毂加电动侧踏，很有辨识度。
0: 尺寸方面，标轴版的长宽高呢5205/2025以及1825，轴距呢是3050毫米，长轴版车长呢是5299毫米，轴距呢是3150毫米。车内大面积采用的是真皮包裹，搭配精致缝线，质感呢非常好。前排配备12.3英寸的液晶仪表加双17.3英寸的 3K 连屏，后排呢还有21.4英寸的超大吸顶娱乐屏，搭载高通骁龙8295P 芯片，配合电子电器架构。
1: 在配置上呢，全系标配 B 式的双腔空气悬架，EDC 的一个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和后轮转向系统，后轮最大转向角是40度哈，10度。然后最小的转向半径是不到5.1米，还有这个31扬声器的音响，7升的冷暖箱，48的储物空间，以及2排零重力座椅，支持22点位的全身按摩，第三排也配备按摩功能。
0: 动力搭载长城自研 Hi4 插混系统，2.0T 混动专用发动机加前后双电机，系统综合功率呢超过500千瓦，满电0百加速4.6秒，馈电也能够达到4.8秒，搭载了80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的纯电续航470公里，综合续航呢超过1700公里 ，WLTC 的馈电油耗每百公里6.3升，还支持800V 加6C 的超充，15分钟就能够从30%冲到80%。
1: 继续为大家推荐的第二款车是腾势 N9 闪充版，也是在昨天5月18号上市的。和魏牌同天上市的腾势 N9 闪充版也是现款 N9 的一个升级款哈，主要升级是补能效率，售价区间是45到50万元，外观整体是延续现款的大气设计，细节处呢优化升级，封闭式的格栅搭配贯穿式的 LED 日行灯以及矩阵式的大灯，格栅中央可发光的一个腾势标识哈，前包围新增了专属的标识，车顶搭载了激光雷达。
0: 尺寸和现款呢保持一致，长宽高5258/2030/1830毫米，轴距呢是3125毫米，2+2+2的六座布局，车内大面积采用皮革天然浅带真木饰板和金属饰板包裹，搭配奢享绒面顶棚，质感呢非常的不错。换装全新2幅式多功能方向盘，还新增红色内饰配色，中控配备了17.3英寸2.5K 的超轻中控悬浮屏，13.2英寸的液晶仪表盘和副驾屏组成多屏联动。
1: 那么在配置上的话，全系标配天神之眼 5.0 辅助驾驶系统，搭载端到端大模型，以及配合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和高清摄像头，可以实现高速领航、城区领航、自动泊车等全场景的智能驾驶辅助功能。二排呢配备了航空级的独立座椅，支持多项电动调节、加热、通风、按摩，扶手处呢有实体的这个调节按键，还有智能冷暖3开门的冰箱，17.3英寸的吸顶屏和26扬声器的车载音箱。
0: 动力延续 2.0T 插混动力加 3.7 系统，综合最大功率呢680千瓦，综合扭矩1035牛米，零百加速3.9秒，标配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420公里，搭载闪充技术，10%到70%充电的仅仅只需要5分钟，还标配 E3 方技术与云辇 A 双腔空气悬挂。
1: 好，继续为大家推荐的第三款车型是新款的极氪009哈，是在今天上市。这款车此前也是已经开启了预售，共推出了三款车型，分别是7座，还有7座旗舰版和6座的行政版，定位是中大型豪华 MPV。外观整体沿用了现款设计，标志性的直瀑式格栅搭配大面积的镀铬的元素，光之痕日行灯辨识度很高，前脸雾灯处呢饰条调整，进一步提升了精致感，侧面方正魁梧，悬浮式的车顶加精巧的 C 柱，尾部贯穿式的尾灯搭配他们的这个标志哈，气场很足。
0: 尺寸方面，长宽高呢5217、2024、1812毫米，轴距呢是3205毫米，和现款呢保持一致。七座和六座布局呢可以选择。车内换装全新造型的方向盘，中控台下方增设水晶旋钮，档次感呢提升明显。全车座椅标配多项电动调节、通风和加热，二排新增双零重力座椅，支持22.5位的按摩以及揉捏的功能。七座版呢还有双向旋转座椅，搭配17英寸的 OLED 的悬浮吸顶屏和音响系统，舒适感呢是非常的不错的。
1: 我们再说一下配置上哈，配置上配备了激光雷达搭载的也是他们的芯片，然后标配千里浩瀚的辅助驾驶系统，动力升级全站的是高压结构，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是310千瓦，双电机的版本总功率是680千瓦，电池也是提供每小时108千瓦和115千瓦时的一个这个两种选择，两驱版续航是740公里，四驱版续航是720公里，还搭载了闭式双腔空气悬架加双阀的 CCD 的电磁减震器。
0: 第四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新款红旗 H5， 这款车呢是明天上市。新款红旗 H5 定档在明天正式上市，作为改款车型呢，重点升级内饰和智能化，外观调整明显，中网镀铬边框优化，灯带呢从外侧移到内侧，直瀑格栅调数量调整了，更接近红旗 H9， 那新增了悬影板、格栅、轮毂、窗线、后视镜都采用了黑色的处理，黑武士风格，侧面的新增半隐藏式门把手，提升科技感和降低风阻。
1: 尺寸方面的话，长宽高分别是4988、1875、1480，轴距是2920毫米。车内换装12.6英寸的悬浮横屏，加12.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车机芯片是升级为8155，然后换挡机构呢改为了电子的怀挡，中控台呢腾出空间，增设手机无线充电板和这个翻盖的储物格，炫影版呢还有这个石墨黑和16红双拼内饰。
0: 配置上有增有减，新增遥控泊车、蓝牙钥匙、电动尾门、行车记录仪、老板键和多屏互联，取消了前雾灯、真皮方向盘、后视镜记忆和迎宾光毯等功能，动力保持不变。 1.5T 呢配7速双离合，最大功率呢124千瓦，最大扭矩258牛米，百公里油耗6.1升。 2.0T 配 8AT， 最大的功率165千瓦，最大扭矩340牛米，零百加速7.8秒，油耗6.4升。1.5T 插混版呢有130公里和170公里两种纯电续航，综合油耗呢是5.1升，馈电油耗6到7升。底盘采用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结构，调教偏向舒适。
1: 继续推荐的是新款的，也是新款的红旗哈 HQ9。 这款车和新款的 H5 哈同天上市，也就是明天上市。此前呢已经开启了预售，起始预售价是36万元，定位的是大中型豪华 MPV， 5门7座布局，外观呢也是继承了汽油版家族的设计，然后直瀑式的前脸搭配飞翼式的 LED 日行灯，发动机舱盖中央的红色的红旗标也是延伸到了格栅，气场可以说是很足。前包围两侧也是里面镶嵌了这个远近光灯组，造型饱满。侧面呢配备了双侧的电动侧滑门，车窗门框啊镀铬饰条啊搭配隐藏式的 BC 柱，营造出了悬浮式的车顶，双色多轮圈提升了豪华感。
0: 尺寸方面，长宽高呢是5222、2005毫米、1935毫米，轴距呢是3200毫米。内饰呢延续豪华风格，大面积采用了软性材质和木纹饰板包裹。配置上搭载 L2 级的自动驾驶系统，那主被动安全配置呢是比较齐全的，还有电动侧滑门、座椅加热通风以及后排控制屏等舒适配置。动力方面啊，它搭载了 2.0T 的插混系统啊，那它这个发动机最大的功率呢是120千瓦，前后双电机配备4驱系统。此外呢，最大的功率啊是210千瓦，最大的扭矩呢是440牛米，零百加速呢8.3秒，百公里油耗2.4升，搭载宁德时代3元锂电池，纯电续航的这个续航的表现呢，目前来看的话呢，是没有明确的公布的，那等到明天我们就知道了哈。好的，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方大同演唱的歌曲《危险世界》。稍后也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结束，今天为您直播送出的一路相随，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3: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4: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12点整为您直播送出的是整点资讯，我是蒙娜。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本市新闻资讯。近年来，我市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聚焦数字赋能升级、政务服务优化、要素保障强化、产业培育壮大等方面，持续优化企业发展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2026年以来，我市通过皖市通办、平台新开办、市场主体17829户、办理企业申请事项12044件，企业办事满意率达到99.9%。近日，工信部公布2025年5G 工厂典型应用实践名单，安徽古井贡固态白酒智能化酿造5G 工厂成功入选，成为全国白酒领域唯一上榜的典型应用实践，标志着古井贡酒 5G 加工业互联网应用达到全国领先水平。记者从谯城区残联了解到，根据安徽省纠治残疾人残疾等级评定不精准问题工作方案的通知，残疾证到期的或是超过10年的，需进行重新鉴定，到期换证需上缴旧残疾证，如果旧残疾证丢失，可以通过登报挂失办理相关手续，无论新办证还是重新鉴定，均不收取任何费用。5月17号晚上，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再燃战火，亳州男篮奔赴客场迎战铜陵男篮，亳州队最终以72-60力克对手，拿下客场首战首胜，也是亳州队继5月9号主场战胜马鞍山队之后斩获2连胜。这个周末5月23号，亳州主场回归对阵蚌埠，比赛现场门票预约通道已经正式开启。
1: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2: 到惊蛰了，
3: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2: 这是大暑天，
4: 北方的过去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5: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6: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2: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好的，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桥城区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小雨，气温19到23度，偏北风3到4级。好了，各位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结束本时段的整点资讯，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2: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3: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2: 快跟上，

0: 心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2: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小麦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淹没在大西北黄沙之中的城市——西宁。西宁是青海省的省会，古时候称为西平郡、青塘城，取西陲安宁之意。它位于青海省东北部，青藏高原东北部，地处在黄水及三条支流的交汇处。从外观看，西宁似乎比兰州大气些，行走在市区感觉不到兰州那种压抑感。兰州的压抑来自于市区两边光秃秃的高山。拿兰州和西宁做对比，是因为他们同为西北地区的省会城市，而且两地相邻，距离只有200公里。黄水河连接着他们，地理和历史都颇有相似之处。两座城市各有千秋，小麦也并没有厚此薄彼之意。对于很多行者而言，西宁都是作为去塔尔寺、青海湖或者沿青藏线入藏的交通枢纽。在逐渐适应西部的路况和天气之后，就奔向拉萨而行了。但是西宁仍有值得你停留的地方。塔尔寺、东关清真大寺、北禅寺、南禅寺，一座座宗教寺院点缀城中及周边，细细品来能看到民族融合的碰撞。或者去南山公园看看西宁的夜景，又或者去博物馆里看看这个城市发展的脉络。带着孩子的不妨去野生动物园，除了塔尔寺和青海藏文化博物馆、大通老爷山、耀子沟等周边景点外，景点均分布在城内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好在西宁市区并不大，可以细细品味，不会让人有走马观花的感觉。西宁也是一座有历史的古城，光西宁这名字就有近千年的历史，它源于宋朝，一直延续至今，从未改变。这比十三朝古都西安的名字都要早很多年。虽然名胜古迹不是很多，但是却很精致。最著名的西宁古八景很好地诠释了这个说法。西宁古八景也被称为古黄钟八景，早在清代人们就评选出黄钟八景。西宁古八景中有些虽然已经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消失，但其深厚的历史渊源至今仍然吸引着中外游人。接下来就让小麦给大家具体的介绍西宁古八景。首先小麦要说的是古八景里面的石峡清峰，从西宁往东走15公里，便可到达一个秀丽清爽的避暑好去处，那就是西宁古八景之一的石峡清峰。石峡在历史上是以险关危隘著称的，世道安稳的时候，它是连通东西交通的要道，每逢乱世，它又是隔断两地的门户。宋代的时候，这里修筑绥远关，用来控制要害地段，后来又在清代的时候修筑了武定关和德安关。而石峡随着岁月的变迁，也为人们留下了动人的传说。据说昔日这个地方崇山环复，河道不通，有仙人投石击山，丘峦崩摧，黄水中通，形成了奇峻雄伟的石峡。而如今的石峡，一座钢筋混凝土拱桥飞架南北，公路平坦如砥，行人车辆川流不息，险关便通途。只不过游人到达石峡口黄水两岸时，即便是夏日炎炎，仍觉得凉风习习，想起以前那石乱马蹄稀的情景，不禁感叹岁月的变迁。八景里面的第二景是金额晓日，这个名字是从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的娘娘山金额山而来的。山顶有一座天池，每到夏季雨水旺盛的时候，天池里水波荡漾，池畔蝴蝶飞舞，五色斑斓。青海的山非常多，而娘娘山上有一个地方，早晨的时候在山上看日出，太阳从万山中喷薄而出，景象壮观，据说可与泰山日出相媲美。游人登山观看日出的时候，朝阳、山花、蝴蝶相映成趣，娘娘山以它的幽深秀丽、气象万千而闻名遐迩。还有两处景色小麦想一并提起，那就是文峰耸翠和凤台流云。为什么放在一起说呢？因为这两处景色都是和凤凰有关。提到文峰耸翠这个景点，必然要提及西宁南山的一个美丽传说。据说人们曾经在南山修建一座楼阁的时候，便有凤凰落到这里，当地人视为祥瑞之兆。后来也是为了期盼当地文风繁盛，人们就在山上修建了魁星阁，这一处的景致代表的是吉祥如意。而凤台流云本身就是为凤凰山所起的名字，山上有亭名叫凤凰亭，在南梁时期传言龙现于长营，麒麟游于随羌，由此而来的凤台流云成了西宁的胜景。凤凰山以关帝庙为中心的建筑群最初建造于明永乐八年，是西宁现存保护比较好的明代建筑。而如今山上的景点都是新建，由于凤凰山的海拔比较高，所以凤台上经常云雾缭绕，自成一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说完了凤凰，小麦要和大家说说龙了。这是另外一处的景色，龙池夜月。所谓龙池，指的就是位于西宁西郊苏家河湾村西南的一处泉眼。由于这里曾经修建过不少庙宇，所以在历史上这是一个香火旺盛的地方。这里的庙宇建于明代，后来屡建屡废，清末称作五龙宫，曾经盛极一时。而现在所谓的龙池夜月景致，我们已经无法欣赏了。但是遥想当年，泉水清澈，夜色清朗，明月高悬，犹如江南水乡般的美景如在眼前。再有那黄流春涨，也是一处不可多得的景色。所谓黄水，指的就是流经西宁城北的黄河重要支流黄水河，又叫西宁河。每当春夏之际，黄水上游冰雪消融，水源充足，流至西宁的西郊河、北川河、南川河先后注入黄水，导致西宁河的河水骤涨，波涛汹涌，所以就将此处的景色称为黄水春涨。现如今黄水河

两岸由于城市建设而日新月异。时值初春，漫步黄水河岸，柳色如烟，高楼林立，夜晚万灯辉煌，映衬着一天星斗，天人合一，别有一番情韵。在这八景当中，最著名的要数五峰飞瀑了。五峰飞瀑位于土族自治县的北沟脑，因为这里的山峰很像五个手指，所以叫五峰山。此间环境清幽，泉水众多，细流飞洒，好像瀑布高挂，到现在仍然是青海旅游胜地。五峰山有三个奇观，人们把它归结为三林、三洞、三泉。三林是松树林、杨树林和桦树林，夏季林木郁郁葱葱，繁茂遍野。到了秋天，松青、杨黄，桦叶变红，层林尽染，风景无限。而三洞指的则是东洞、西洞、北洞，三个洞深度不一，所以景色也不同。洞内露冷台仓，三泉的是龙宫泉、隐泉、裂口泉。三泉水相比较的话，龙宫泉的水质最好，泉水经石雕龙口喷出，沿七级石壁泻下，形成瀑布，水见山境。在泉石周围刻有山幽林更静，人间歌不尽，鸟语花香池，泉中水长流等诗句。从龙宫泉拾级而上，便是五峰寺。五峰寺建于清朝乾隆年间，主要建筑有菩萨殿、龙王阁、玉皇宫、香宫楼、同乐亭。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的亭台楼阁都被涂上了新的颜色，更加引起游人的注目。五峰山也是青海民歌的演唱圣地，俗称花儿会。每年六月六正是五峰山风光最美的季节，五峰山六月六的花儿会也就闻名于世。花儿会的时候，西北各路歌手云集五峰山上，引吭高歌，声震四野，从黎明一直唱到深夜。五峰六月歌仙会，八乡四野觅知音，如此大规模的群众艺术盛会，为五峰胜景增添了异彩。西宁八景中还有最后的一处，就是北山烟雨了。其实虽然西宁这个地方四面环山，但是南北两山却因为它的奇和秀被游人更加称道。在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北山，西宁北山又名土楼山。土楼山上曾经修建有土楼山神祠，在神祠的旧址又修建寺庙，以前称它为北禅寺，也叫永兴寺。早在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曾记载，黄水右东，经土楼南，楼北依山垣，峰高300尺，有若萧城，楼下有神祠，雕墙固壁存焉。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北山迄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北山的古迹不少，这也是北山至今还作为西宁的一大名胜而著名的原因。如今这里还有佛寺、道观、砖塔、洞窟、壁画和露天大佛，经过历代的扩建增修，在峭壁断崖间凿成洞窟，自西向东依次分布着9窟18洞，远远地看过去非常壮观。高原的气候乍雨还晴，而到土楼山游览最好的时机便是在雨中参观，在烟雨中才能真正感受到土楼山隐约模糊、水墨入画的意境。站在斗母殿，殿檐滴水如珠，雨幕中的群楼像笼罩了一层轻纱，道路纵横像是几笔粗墨，片片树林犹如淡墨渲染。遥望南山，似见似不见，形隐而神存，唯有北山顶上那座具有唐代建筑风格的宁寿塔，在烟雨蒙蒙中矗立着，像是一位久经风霜的老僧，在思谋着苍茫的人世。
西宁的美景绝不止于此，但是小麦不能够非常详细地给大家介绍。如果喜欢，就和小麦一样背上行囊去看看，相信你一定会流连忘返。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有了无人机，动动手指，再不会汗流浃背啦。
1: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2: 我们研究无人驾驶的太阳机，它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3: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4: 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5: 短视频、直播、5G，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6: 歌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州最欢乐的声音。侠来了！
7: 好的，报呢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8: 《悦动全程》。
7: 大家好，我是永杰。
8: 大家好，我是李科，
7: 欢迎大家。
8: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7: 对，是的啊。然后大家可以加到我们的 QQ 群哈，55728540或26281580这两个 Q 群，进行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你的微信号私发给我们就可以了啊。是不是有点热？
8: 对，现在还有人不开空调。
7: 哎，你不是，我今天我坐这儿的时候就比较冷，我就一直没动。我说了两句话之后，我开始出汗了。
8: 我也是，就说一个我们的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然后就开始微汗了。
7: 就说明咱俩是拿着劲儿说的，是吧？
8: 对，用心用情。
7: 哇，天哪，用爱发声。
8: 先说一下今天的话题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和今天的这个天气有关。
7: 下雨天的时候，
8: 对，你想干嘛？最喜欢干什么？
7: 是不是有首歌叫《下雨天》？哒哒哒哒啦哒。
8: 啊，对，是的。
7: 什么词来着？什么词来着？是不是啊？有点想不起来了。
8: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啊、
7: 下雨天我怎么办？我好想你，是这样啊。
8: 然后电话打给你，又忘了。
7: 啊，算了，就是
8: 我现在记忆太差了。
7: 对，后老嫂子学鬼叫。你这个问题可以拨打5501234，说办就办节目组。你要听到这句话，你扣个一啊，5501234是我们说办就办节目组的电话。关于民生类的问题，都直接可以反馈到这个栏目组当中去啊。
8: 对，
7: 他们会帮您解决。
8: 对，因为不同的村它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
7: 对对对，
8: 可以先去你们的村委会问一下也可以。
7: 哎，好，那么下雨天大家都喜欢什么呢？
8: 你最喜欢什么？
7: 下雨天其实我最喜欢就是出去溜达，我说实话。
8: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你下雨天的时候喜欢出去逛。
7: 对，我下雨天尤其是
8: 街溜子
7: 啊。对对对对。不是，那是一个向你款款而来的什么油腻中年叔。
8: 哎，我前两天我一直就是有一个穿搭，就是不是洞洞鞋那个穿搭啊，就是男生穿紧身裤
7: 啊，
8: 穿一个马丁靴，
7: 然后
8: 我才知道那个穿搭叫什么行为，
7: 叫什么，
8: 是什么名称，
7: 什么
8: 高阶地。你查一下，就是我一直不知道，我以为那个人群要精神小伙呢。
7: 那就是嘛。
8: 后来他细分到就是他那个人群叫高阶地。
7: 哪三个字？高低的高。
8: 对。
7: 阶那个阶。
8: 阶级的阶。
7: 哦、哎、
8: 还是
7: 阶级的
8: 阶。街道的阶还是阶级的阶？
7: 地呢？
8: 皇帝的地。
7: 皇帝的地。
8: 啊、
7: 我天，这么高大上。
8: 真的，哎，是的，街道的街啊，高阶地。哦、等一下啊，看。
7: 哦，紧身裤，
8: 紧身裤，
7: 马丁靴，
8: 对对对对对对对，
7: 哎呀，
8: 这种，
7: 他怎么解释这个词儿呢？
8: 哎，不知道啊。
7: 哦，高阶嘛，
8: 嗯，
7: 高阶是一个词。
8: 对，所以男孩
7: 这个地呢，就是代表着男性嘛。
8: 男孩。
7: 高阶穿搭叫做啊。
8: 对，而且听说这高阶的裤子特别贵。
7: 有多贵？一条得100多吧？
8: 好几百块吧。
7: 啊。
8: 嗯，所以你以后逛街溜达的时候，可以朝这个高阶的地方发展一下。
7: 哦，我觉得哇哦，你的穿搭好高阶呀、啊！啊，他们就懂了啊。
8: 对， 哎，不过你下，比如我下雨天，我是不爱出门的，因为我特别讨厌就是雨水粘在，比如说衣服上呀、裤腿还有鞋子上。
7: 哦，
8: 你不怕？
7: 我不怕，我特别喜欢这些水，让我迎面而来。
8: 哦、那水花就是有的时候会有点脏。
7: 哦，你是这样的，你就是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下雨天的时候，以前呢我喜欢光着脚，或者说穿着拖鞋啊，类似这种。后来之后发现穿鞋之后啊，它淋湿之后不舒服，
8: 不舒服，
7: 就开始喜欢穿胶鞋。
8: 哦，你穿着那个水鞋出门？
7: 但我只要是胶鞋，就是那个涉水鞋，只要那些鞋能裹住我的脚，就完全 OK。我其他部分，一个头一个脚，其他部分。接触大自然的雨水是完全没有排斥感的。
8: 我也是，就是回家洗个澡就行。我就是接受不了自己的脚啊，
7: 那脚和头这两个，我这边淋的太难受了。
8: 嗯，
7: 安石香菜说，我穿过100块钱三条啊，好。
8: 嗯，
7: 水
8: 是财，
7: 得多接触。啊、
8: 对，
7: 续命嘛。
8: 咱们的护水学一般都是说什么水是财，
7: 嗯，
8: 比如说你临近开业的时候啊，就希望哎那天下雨了最好。
7: 哦，
8: 对，
7: 遇水则发。
8: 对。
7: 哎，这好啊，水是财，水能容万物嘛，
8: 嗯，
7: 对不对？
8: 来看群里面朋友怎么说，下雨天喜欢干嘛？
7: 好，首先来看第一位朋友啊，
8: 嗯，
7: 第一位朋友是谁说的？
8: 一点点，
7: 一点点吗？
8: 嗯，说榨
7: 酒，
8: 而且他这个。酒还不是微醺，
7: 炸
8: 也不是微饮，就是得炸。
7: 哎，你让我想起了一个痛苦的回忆。
8: 嗯，就是炸酒。
7: 那天下雨，和朋友我们本来约的是钓鱼的。
8: 嗯。
7: 后来那雨呢越下越大，越下越大。后来我们怎么办呢？
8: 就太大了，其实不适合钓鱼。
7: 啊。就毅然决然的放弃钓鱼。
8: 嗯。
7: 他说来都来了。要不咱吃顿饭再走呢？
8: 中国人最怕来都
7: 来
8: 了，
7: 来都来了啊！大过年的，
8: 对
7: 四层与这些组一块儿认识，
8: 对对对。
7: 然后呢，就是几个人一说一撺腾啊，就让老大请吃饭。
8: 嗯，
7: 这老大呢，就是比我们年龄稍微大点儿的，
8: 年长。
7: 对，老大说行，那咱就找个小馆子吧。啊，
8: 嗯、
7: 本来我们准备找个小馆子，然后去回去的路上溜达溜达溜达，碰见两个钓友，他们也是因为风和雨太大了不能钓。
8: 然后你们就。集合在一起了，
7: 对，相约着一块儿去钓鱼。
8: 哦哦哦，
7: 哎，就是相约一块去吃饭了。那个时候，当时是，那我记得特别清楚，在一个宋汤河那段，那段时间电动水，骂鱼吐，你知道吧？知道，知道啊。
8: 是路口那家
7: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就相约就去了。
8: 等一下，好吃吗？那一家？
7: 好吃，真好吃。
8: 嗯，好，你继续。
7: 然后我们就去了嘛。
8: 嗯。
7: 那个老板一看我们，说：“哟，
8: 又来了。”
7: 不是不是，收竿了。这词一说出来就知道，经常的钓鱼人上那儿去。
8: 嗯，
7: 我们几个就坐倒了，然后年龄有大的呀，有小的呀。小的年龄当然说我要喝啤的，对不对？稍微年龄大点的，他们就觉得这个啤酒啊胀肚子，
8: 对，
7: 不舒服，就喝点白的吧。
8: 嗯，
7: 喝白的，他说要喝高度的。我说高度能高哪儿呢？他说五十多度吧。我当时想不出五十多度也是酒嘛。
8: 嗯，
7: 当时还很年轻，我觉得没问题，那就这样吧。我们几个人围着一桌。然后本来那一个桌子只坐四个人的、
8: 嗯、
7: 后来我们坐了六个还是七个人，
8: 你全挤在一个小桌子里。
7: 哎，对，就挤挤就很热闹。
8: 嗯，
7: 然后要了一箱凉啤酒，然后呢要了两瓶白酒。
8: 嗯，
7: 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听过一个说法叫深水炸弹。
8: 哎，我怎么也听过这个呢？
7: 就是把白酒倒进啤酒里。
8: 哦，原来这个我应该也听别人讲过，
7: 有个大杯子，
8: 嗯，
7: 放啤酒扎啤杯，
8: 嗯 嗯，
7: 然后有一个小的玻璃杯，它是放白酒的，
8: 太可怕了。
7: 然后呢，你就把那个酒排一排，
8: 嗯，
7: 然后把白酒小盅白酒啊摆一起，用手一推，就嘣嘣嘣嘣嘣嘣，全倒进去了。
8: 这么会喝，我想知道喝伤没有？
7: 就
8: 有的人不能掺酒，
7: 痛苦记忆嘛。我天哪，我真是第一杯下去的，我觉得哟，这个感觉特别神奇，就是啤酒当中的凉爽带着一种这个白酒的辛辣感，
8: 就当时还觉得挺好喝的。
7: 我当时觉得赞啊，这个口感相当不错。喝下去之后，有的人呢受不了，有人往外顶，我是属于那个什么都能受了的人，
8: 就后劲比较大。
7: 没过半小时
8: 已经，
7: 我就觉得我有点顶。因为啊，他喝了白酒之后，甚至但是喝完之后呢，你又开始继续喝啤酒嘛。
8: 嗯，
7: 喝着喝着，我就觉得这怎么上头那么快，还想吐啊。然后就从那就开始，我就开始学龙叫了。
8: 哎，你知道你说这些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反胃了，你知道。然后头已经开始晕了，后脑勺已经开始疼了。
7: 啊、 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就很难受。你像那个爱吃香菜说的，下雨天干活身上都是雨水，回家洗个热水澡最舒服了。
8: 的确是。
7: 然后就经典的来了啊。
8: 啊。
7: 我这人呢，不爱去大澡堂子泡澡。都喝成那个样子了，然后呢，老大哥就说了，行啊。咱去洗个澡去。
8: 你说这有一个误区，就是一般情况下男生喝到就是一定的量之后就想去洗澡、泡澡
7: 啊，
8: 贼危险。
7: 对，他容易就血压升高嘛。
8: 对，
7: 这很危险的，朋友们。他就老大哥就说带着我们一块去，
8: 然后你们去了。
7: 哎呦，我一进那澡堂子呀，我说我走行不行，
8: 又熏到一次。
7: 不是，一进那澡堂
8: 里面很闷，
7: 特别闷，我喘不过来气儿。我不喜欢在那儿，知道吗？就很多朋友喜欢泡澡，但我是独一份不喜欢的。
8: 你没有喝酒的时候也不喜欢，
7: 也不喜欢，
8: 冬天的时候呢？
7: 冬天都不去澡。
8: 那泡温泉呢？
7: 泡温泉露天的行
8: 啊，就是露天的那种，就那种
7: 密闭空间都不行。
8: 我也不行，我觉得密闭空间特别难受。假如说在户外，比如说特别寒冷的天，外面零度，然后池子里面高温，然后你冷热交替，特别爽了，特爽了。
7: 哎呦，那是吧？那我受不了，不喜欢，咱就喜欢慢慢接受。我不喜欢猛的，依然是这种。
8: 那你就先从30度开始下池子，
7: 哎，
8: 30度、40度、50度。
7: 哦，我就是这种节奏，
8: 嗯，
7: 我都是40度开头，40度开始就觉得很烫。
8: 40几度一般人最适宜的一个温度了。
7: 对，40度，
8: 嗯，
7: 42度，45度，
8: 嗯，
7: 50度，就这种。
8: 50几度就有点高了，
7: 再往上不行了，
8: 嗯，
7: 再往上我受不了。
8: 我们俩仿佛在研究一个白酒的度数，你知道吗？如果别人没有听前面的，就是两人在干嘛？
7: 哎，我们就趴在那个什么池塘井沿上，
8: 对。
7: 然后开始准备，开始喝，知道吗？
8: 什么？
7: 我朋友的朋友，女的，以前练摔跤的，吃饭的时候拿一个小小盆儿，啤酒、白酒、红牛、红酒兑一起，喝完没反应。我天！
8: 之前的时候，前段时间不是特别流行吗？就把这些全兑在一起，还有很多饮料也兑在一起。就拿一个大盆、大桶，然后把每个人带一种饮料或者带一种酒。带酒的带酒，带饮料带饮料，然后全堆在一起，
7: 那个冰桶呗。
8: 对，然后大家一起喝。
7: 哦，他是这样的，他是稀释过的，
8: 这就是年轻人的喝法。
7: 对，他们是稀释过的。我陪年轻人玩过那个游戏，就是突然带一个，你不能说什么。
8: 嗯，对，
7: 就是那个，他有一个是酒令牌的，就是你
8: 我突然间忘了这叫啥了。
7: 他这就是戴头上嘛，一张一张扑克牌。
8: 对，那叫啥了？
7: 那就是个游戏。
8: 对，他有个名字的。
7: 他有个名字吗？没叫我们，咱们说叔叔。
8: Uno。
7: Uno
8: 啊，那不是 Uno 吗？
7: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名字，有的叫叔，有的叫哥。
8: 嗯，
7: 然后我们一起玩个游戏。我说你多大？他说我2007年。
8: 嗯，
7: 我说幸好我知道了。十来岁，有的说是2000年，最大的那个2000年。
8: 有没有觉得自己在哄着他们玩？
7: 没有没有，他们哄着我玩。真的、
8: 哎，我记得我们家就是过年的时候，就是肯定来点酒会有气氛嘛。然后我们家里面不善饮酒。那这时候呢，就喝点小啤酒，其实还行，就喝少一点。然后玩那个游戏，我忘是啥了，就是里面有各种牌，每张牌代表不同的意义。
7: 对，
8: 还有厕所牌。
7: 啊，就还得有，你要抽了一张牌，还得跟着牌。
8: 对。
7: 你比如说，你得陪谁喝酒？
8: 陪酒牌。
7: 哦，对对对。
8: 就那个什么游戏了，我又忘了，这我的记忆。
7: 我知道这个游戏，但我也不知道，同样不知道名字。
8: 又忘了，我又忘了，忘了。
7: 啊。
8: 说20年前这样喝的，那还是我第一次见他。后来呢？
7: 你总算学会了
8: 如何去爱。
7: 哎，对。我的天哪，那这样搞是确实有点猛啊。
8: 嗯。
7: 就那个玩游戏会促进这个大家的这个，比如说饮酒量，或者说自己的心情的。
8: 嗯。
7: 以后啊，
8: 拉近彼此的距离。
7: 对，昨天呢，刚和朋友们推杯换盏。
8: 嗯。
7: 然后玩起了我很早很早将近十年前玩了一个游戏，叫做找鬼。
8: 这什么游戏啊？
7: 这游戏就筛子游戏。
8: 哦，就是
7: 头子。咱就说筛子啊，
8: 猜呗，
7: 摇筛子，
8: 摇筛子开始猜。
7: 不是猜，就是这个游戏特别牛。我给大家讲一下普通道理啊。
8: 我们俩从下雨天喜欢干嘛，讲起了摇筛子。
7: 是吧？炸酒吗？是不是？
8: 然后呢，怎么摇怎么摇。
7: 我给大家讲这个游戏规则啊。
8: 嗯。
7: 两个筛子。
8: 嗯。
7: 1到6点。然后呢，你开始说一个数。一到六你选一个。
8: 嗯。
7: 你选一个。
8: 五。
7: 选个五。现在五。
8: 你不是两个筛子吗？
7: 对呀。
8: 最大是12。
7: 五对，五就是1到6。
8: 不加起来。
7: 不加起来。1到6。五现在它是，比如说咱说的这个小小梗儿啊。 那找鬼，就这个情况。
8: 所以五就是小鬼是吧？
7: 五现在是鬼，我们开始几个人，就八个人、五个人、四个人都能玩，但不能三个人玩，三人玩容易进医院，知道吗？然后呢，就四个人开始玩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掷筛子，掷骰子之后呢，谁摇到五点，谁就是鬼
8: 啊。那不就是数字炸弹吗？很像，
7: 这是其中一点玩法啊。然后呢，就开始找这一圈，如果说没有，就再来一圈。然后呢，你要记住哈。七上家，八下家，九是自己。你摇着七点上家喝，摇着八点下家喝，摇着九点自己喝，五还是自己也得喝。
8: 我明白了，你还是两个点加在一起。
7: 对，
8: 就两个是那个数字加在一起，看是几。
7: 对，
8: 明白了，明白了。
7: 就这么玩，就是这个，它的饮酒量特别快。因为七上家只要有人喝着酒了，你就不能过。七上八下九字手，五是自己。你要摇着个五点的，你又是个鬼，鬼的酒一杯，然后呢九的点一杯，五的酒一杯。
8: 我想知道这个鬼是，比如说是我定的，然后我来摇这个骰子。那别人怎么知道我定的鬼是哪一个？
7: 你说出来呀。
8: 我直接说。
7: 说出来鬼是几，就不他不按着来，他明着来。拼手气自己摇，你摇完之后他摇。他摇着这个点他也是鬼，他摇不到这个点他不是。就只有七上八下九字手的时候自己能。
8: 明白了，
7: 这个游戏啊是做太疯狂了，这世界太疯狂了，这游戏规则我听不懂。
8: 还没听懂？没听懂吗？
7: 你下次叫上青哥，我们在一起现场给你演绎。
8: 准备两个骰子。
7: 对对对对，这游戏特牛。一般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三个人玩啊？是因为三个人七上八下九字手就永远摸不开。
8: 七上八下九字手得三个人啊。
7: 他只要摇骰子他就是上一家。
8: 那不就四个人玩刚好吗？加上自己。
7: 四个人有一个人闲着。
8: 对啊。
7: 对，这个就还能让他缓一会儿。
8: 你摇骰子呀，你是五。
7: 你看五摇着摇到五了。
8: 定鬼
7: 或者五二。上家喝。
8: 对啊。
7: 我喝。
8: 嗯。
7: 然后呢鬼还喝。只要有人喝酒就不能停。所以说三个人玩的话就是七上八下加自己那就是三个人。
8: 对。
7: 所以说就是一直摇一直喝。没人休息知道吗？
8: 这种喝法适合二场，要不然你前期就是你第一场就在一直喝一直喝一直喝，
7: 二场玩不了，二场直接人就倒了。太快了知道吗？
8: 爱吃香菜说都是剪刀石头布啊，下酒的快，最简单的就现在就不需要剪刀石头布了，你就用微信摇一摇就行了。
7: 其实按照这个年轻人的玩法，就是这个年轻人玩法，我就玩的最年轻的一个游戏，就是我认为啊，平常我们也会去玩，就十五二十，就比较年轻了。这个游戏以前相对来说
8: 老，我记忆中最老的游戏就是什么，就是我姥爷他们在玩的什么棒子棒子鸡，棒子棒子老虎那个
7: 啊，棒子老虎鸡
8: 啊啊，
7: 哇，这不是今天的话题是什么九零的游戏吗？
8: 哎，下次可以来一期九零游戏。
7: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你这个不喝酒的人，你来这聊九零游戏，这是。
8: 你知道那种吗？就是你不喝酒，但你又爱玩，你知道吗？
7: 叫七啊。
8: 这个大家一般上学的时候就会玩。
7: 逢七必过。
8: 对。
7: 七七的倍数，还有叫三的，三三的倍数。
8: 对。
7: 我还叫一的，就纯想喝酒。
8: 年华说，下雨天最喜欢的是睡觉。因为这个白噪音，自然的白噪音特别舒服，而且比如说下雨的时候肯定是阴天，天色又比较暗。但是我一般这样的情况下我还是会拉上窗帘，就整个屋里面是黑的，一点光都没有。
7: 哇，想想都舒服。但睡觉你不觉得浪费时间吗？
8: 我不觉得呀。你觉得睡觉浪费时间啊？就是你是不是想着死后必长眠？
7: 其实这样的，我觉得每天它都是白天的话，我是特别喜欢的，因为我喜欢白天这个节奏。一到晚上的时候啊，一到晚上那就是睡觉，我现在就是觉得是白天时间不够用，就晚上它能尽量，我就是一闭眼一睁眼过去了就行。
8: 但就是你
7: 第二天白天了，
8: 你白天安排的事情比较多，
7: 对，有事情可干。
8: 那假如说我白天一般就是比较无聊的时候，不知道干嘛的时候，我觉得睡觉是最大的事情。就我觉得我起来也创造不了什么价值，还不如睡觉让自己舒服一点。是不是实话？
7: 总得有点啥事儿能干，我是这种感觉。
8: 哎，可能就是因为你现在有孩子，你可以围绕着孩子做很多事情。
7: 不，孩子不在我身边，真最舒服。在我身边就叭叭叭叭玩这个，叭叭叭叭玩那个，就
8: 我想多了。
7: 对啊，
8: 请叫我田总说今天聊的什么？
7: 下雨天的时候你喜欢做什么？
8: 对，我是亳州藏红包的。 是那个游戏吗？
7: 我是在播种藏红宝的呀。
8: 藏红宝别人去找是那个吗？
7: 不知道，咱是不是在一个档位上？
8: 在曹氏公园那边是吧、啊？我怎么点不开呢？
7: 你是管理员，你怎么能点不开？这不是我的老听众吗？
8: 哦，亳州藏宝，这是哪个公园？哎，真的是曹氏公园这个，嗯，之前刷到过。
7: 就他是吧？
8: 嗯。
7: 哦，下次就别藏了，直接送。我们在亳州广电，你藏亳州广电六楼啊。
8: 下雨天适合
7: 花钱，
8: 为啥？为什么下雨天适合花钱？
7: 花钱月下嘛，好吧。
8: 今天不会有月亮呀？
7: 那月下嘛，就是啊，两种氛围感啊。
8: 哦，
7: 你适合花钱，这个就是爱消费呗。
8: 我一般下雨天就比较省钱，因为下雨天我不怎么出去，不怎么出门，就不会花钱。
7: 应该叫出不去。
8: 嗯。
7: 但不得是800个骑手在那等着吗？
8: 也是。
7: 对啊，你这咋让你都得。
8: 不会，我下雨天还要控制一下自己，因为下雨天就是你，比如说你喊外卖比较慢，
7: 嗯，
8: 就不想点了。
7: 哦。
8: 奔跑的蜗牛说：“亳州下雨了吗？”对呀、啊，下可老大了，
7: 老大了。
8: 昨天夜里打了特别响的雷。
7: 啊，他昨天夜里打雷了？
8: 你都不知道，一定睡得很早，就12点钟左右的时候。
7: 就推杯换盏的嘛、
8: 哦。没听到。
7: 真是
8: 那个、雷声盖不住你们的欢笑声。
7: 哦，我想起来了。
8: 是吧？
7: 想起来了，因为那个下雨我是遇到过，因为那时候我刚到家。
8: 啊、
7: 那打雷我确实没有。
8: 啊。
7: 我有个朋友需要求助电台媒体，怎么联系你们啊？550-1234，朋友，这位朋友拨打这个电话号码，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向他们来反映啊。
8: 他是来求助，
7: 对，有求助的啊。
8: 还可以拨打
7: 52523678，
8: 对，还有550-116553270553271，
7: 对对对，都行、嗯。好，继续来聊哈，看我们的微信群中。下两天干嘛？柚子茶说坐在门口吹风。哦，
8: 我的确今天的风挺凉爽的。
7: 嗯，
8: 你再往后面，比如夏天，风就不会那么凉爽了。
7: 对，一场秋雨一场寒。
8: 夏天还没有正式开始过的那种感觉。
7: 哎、对。就是他这个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以前说坐在门口吹风，你必须得有个院子
8: 啊，
7: 或一个弄堂。或者说咱们的大门地要
8: 啊、
7: 大门地要得宽得长，
8: 我想到乡下的时候了，
7: 对，
8: 在乡下奶奶家的时候，
7: 那巷子一定要长，就是咱们的大门地，就亳州话土话嘛、就是家
8: 门地要，
7: 对，门地要大门地，
8: 嗯，
7: 你得长，
8: 对，
7: 越长越舒服，
8: 风特别大，
7: 对，呼呼的灌风
8: 啊。痞子动了情说，你好，我没记住啊，550-1234，
7: 对，
8: 553-2什么
7: 370-5533371，你就记住550-1234就 OK 啊，
8: 嗯，
7: 这个电话号码啊。亳州晚上回南京的时候还没下啊，
8: 啊，昨天
7: 吗？
8: 昨天我记得刚开始下的时候是9点多，因为当时我刚带着我们家小狗来南湖，准备带它溜上一圈，我们刚到南湖边，哗，下大了。
7: 昨天是住单位了吗？
8: 没有，我没来单位，我把车停单位了
7: 啊。说晴天得干活都没空，一点时间
8: 都没有。结果本来是来遛狗的、
7: 啊、嗯，
8: 然后呢突然间下大了，小狗是白色的嘛，我还得抱着它走。
7: 好，小狗是白色的啊。晴天干活都没空，一点时间都没有，下雨天还可以到处溜达溜达。天，
8: 下雨天事情比较少，有的时候针对某种特殊的工种来说，
7: 对，
8: 比如说工地干活的就可以休息一下了。
7: 对对对、
8: 嗯、
7: 它会影响到大部分的一些这个从业人员。
8: 嗯，
7: 但是有一些这个，哎呀，就是会制造一些麻烦。门口吹风，下位朋友说在大街上喜欢淋雨的啊，然后偷摸的告诉他们淋雨容易秃头，哈哈哈。
8: 啊，淋雨真的容易秃头吗？但我知道雨水是挺脏的，
7: 嗯，
8: 所以如果淋了雨回家一定要把头发洗一遍。
7: 嗯，
8: 但是淋雨会秃头吗？我看一下，淋雨会秃头。
7: 淋雨，我以前知道什么叫淋雨会长虱子。
8: 嗯，因为很脏啊。
7: 对，很脏
8: 啊。淋雨不会直接秃头，但会加速掉发伤头发，长期淋雨，谁会长期的淋雨容易脱发变稀。
7: 哦，还真是啊、
8: 这个、对啊，因为雨水它是偏酸性的嘛，淋在头皮上它会腐蚀我们的毛囊，刺激我们的头皮、
7: 嗯、
8: 所以说如果您的头发比较少，建议还是打着伞吧。
7: 好的，
8: 还有就是，对，还有就是因为雨水它是有点脏的嘛，容易滋生细菌，然后你的头油头屑就会变多。 所以会加重我们这个掉头发。
7: 新月说你问的是不是豆包，
8: 你不是的，是包豆，
7: 是豆
8: 是豆包，是
7: 豆老师，我的 AI 小助手。
8: 对
7: 啊，这得查查啊，确实是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第一信息会给大家反馈嘛，
8: 嗯，
7: 用它真棒，真方便啊，真的是，我们还可以模仿 AI 的声音回答你。这朋友说，杜战 X 腾说不如去卖伞。
8: 你在景区可以，在咱们家一般就卖不掉了。咱们小时候好像那时候卖伞挺多的，现在，我真觉得我自从会开车以来，我就没怎么用过伞。
7: 哎，这事儿就得说的了。
8: 怎么了？
7: 我啊，就是有一段时间，啊，这个在城市的 CBD 那儿，
8: 嗯，
7: 卖过伞，就是咱亳州的卫武广场，
8: 嗯，
7: 那周边。
8: 你真去卖过伞？
7: 真去卖过。那个很小很小的时候了，那个时候那个透明伞啊很少，
8: 10块钱一把，啊，嗯，
7: 那个时候不卖10块，卖8块。
8: 哦，
7: 进价呢，3块钱。左右，
8: 那个进价3块钱啊，
7: 很薄。那个伞那个时候很薄，很就是它就是一个就是装饰伞类似的情况。
8: 女生最喜欢那个了
7: 啊。然后呢，后来就是它因为那个时候真的那个就风一刮就完全没办法，然后就那个伞它这还是中空的，质量真的很不好。是谁啊？是一个朋友，他的姐姐。
8: 估计是你卖的是这种，你看。
7: 哦，对对对对，
8: 是吧？很塑料，很塑料。
7: 对对对，原本说的3.5块，对对对，就是那个。
8: 嗯。
7: 然后我们卖8块钱一把，好吉利嘛数字。
8: 你怒赚了5块钱。
7: 啊，哦！然后在那儿卖伞，真的是，
8: 嗯，
7: 你要去人流量比较多的，不管任何城市，只要是有这个弄巷和这个大型的这个商场，
8: 嗯，
7: 以及这个过道或者天桥这些地区的，
8: 嗯，
7: 一定能卖出去。
8: 对，是的，
7: 特别方便，真的是。
8: 这个尤其在我觉得在大城市卖的比较好啊。
7: 嗯，因为有些地区它是限车的嘛。
8: 对啊。
7: 而且有的地方开车不方便，
8: 嗯，
7: 只能腿着。你说你腿着你走过去，就前面200米，200米这中间是中空的，
8: 对，
7: 没有遮挡，你就买把伞。10块钱，
8: 而且大城市它比较人流比较大嘛，而且不同城市的人来，你不可能说都带着伞来。
7: 哎，
8: 现在感觉现在下雨没有以前多了。
7: 是的。
8: 哎，我也觉得，就觉得以前的雨季比现在长。我在南京上学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只要这个季节，一般就没有天晴过，然后衣服也不会干的那种。
7: 你小时候你没想过一个事儿吗？老古话有一句，小雨假锁，一下半雨啊，
8: 嗯，
7: 冬天都不下了。
8: 哦，是啊。
7: 那时候小时候真的是我最讨厌了，小雨加雪，下完之后我还没去上课，得骑自行车，冻的呀和孙子似的。
8: 我最讨厌就是过年的时候下雪，因为你要走亲戚啊，全是泥。
7: 哦，你这太爱干净，你这不行。
8: 不是你难受，因为过年的时候你肯定要穿新鞋新衣服，你知道吗？
7: 哦，我还好，我还好。
8: 就那时候还在期待着，就是现在已经过年不穿新衣服新鞋了。小时候就是妈妈会买好全新的，连袜子都是新的。
7: 嗯。
8: 你就不舍得下地走路，
7: 整一套是吧？让人抬着你，坐你弟弟肩膀上，让他驮着你去走进去。
8: 他小时候可没我高，
7: 就是就是啊，就是坐那坐嘛，
8: 啊，
7: 有点容易啊，欺负他。
8: 小土豆发这个是
7: 瑞幸吧？
8: 哦，这个瑞幸的新品，我一直没敢喝，不知道好不好喝，怕试错。
7: 嗯，他说他喜欢喝瑞幸，
8: 我也是，我手里面还有呢，
7: 我抹不住。
8: 来，走一个，走一个。
7: 哎，我去等等，
8: 走一个。小土豆，你把你的那个杯子拿出来，
7: 咱仨一块儿泡一个吧。来来来，因为这件事今天摄水量还没够，来，我这是红茶，红 T， 你那是什么 T？
8: 我这是什么 T？ 美 T。
7: 美 T 是吧？好，来来来，三二一，一起喝。
8: 他说他小土豆说他喜欢喝瑞幸，算不算一大爱好？算呀。
7: 喜欢喝水都算一大爱好。
8: 对。但我一般只有在单位的时候我喜欢喝水，在家的时候想不起来。
7: 喝单位的水，
8: 对，
7: 冲单位的电。
8: 回家的时候一口不喝，全忍着，渴死也不喝。
7: 上班3要素是吧？
8: 嗯，
7: 把电充满啊。
8: 奔跑的蜗牛说，刚刚问豆包啊，下雨天适合干啥？他说一啊，赖在家里面睡觉；二，穿着拖鞋去踩水。
7: 豆包没童年，真的。就是你会发现现在这个年龄段出生的孩子们
8: 啊，
7: 他们觉得就是这个 AI 就是已经对我们来说已经跨时代了嘛，
8: 嗯，
7: 然后对他们来说就是与生俱来的东西，
8: 对，
7: 生下来就有这个工具，就当年我们就是想不通那个爷爷奶奶为什么没有存粮票，现在就像现在我们钱包里
8: 背
9: 北京时间13点整，
1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1: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12: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11: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12: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11: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12: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11: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13: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12: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11: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13: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12: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13: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12: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5: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7: 这一口气儿啊，真是，
8: 我估计啊，本周就播路况的时候全是这样。
7: 那不一定，
8: 你看这本周啊，就是我是多阴雨天气
7: 哦，
8: 5月18号、19号、22号、24号前后都有3次的降水过程呢。
7: 好，拨一头汗呢。
8: 对，然后其中18号、24号降水比较明显，今天不就是18号吗？然后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但本周的气温还是比较平稳的，最高气温普遍在25度左右，最低呢在17到19度。
7: 是的，落落大方说给永杰喝一口啊，
8: 允许他喝一口啊。就是气象部门也提醒了，要注意防范本周的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对城市防汛、建筑工地、电力通讯设施、简易构筑物、交通运输等方面带来的不利影响。那未来几天呢，就是我们出门的时候带上沐浴露，
7: 万一这人
8: 直接洗个澡，
7: 直接洗了是吧？
8: 对，
7: 我小时候我有个萌箱，就是在下大雨的时候出去淋淋，洗个澡。
8: 对，带上洗发水。
7: 后来我实现了，
8: 真的
7: 实现了。
8: 你真在雨中洗过头发？
7: 我跟你这样讲哈，小时候比较调皮。
8: 得下多大的雨？
7: 那是一个夏天，
8: 嗯，
7: 突然来了一阵雨，
8: 嗯，
7: 然后呢，我就觉得下挺大。我就想那个电视剧当中什么就是用雨水洗头发呀？
8: 对，你真洗，
7: 我就挤了一泵，挤了一泵，然后呢，我就跑我们家平房上了，
8: 嗯。
7: 脱了个光金光，站平房上，就在那儿开始搓自己的头，
8: 你绝了！
7: 然后开始在那洗，好开心哦，好开心！脚下是热的，朋友们记住啊，这就是真实生活的来源。
8: 就真是的，你以前那平房房顶就很烫
7: 了，对，脚下是热的，
8: 嗯。
7: 然后我在那洗正开心呢，我妈说你干什么呢？我说我洗澡呢。她说雨水不能洗，来来来，下来吧。然后呢，等雨停了之后啊，就是它是很急促的一阵阵雨。我洗的其实已经差不多了
8: 啊，
7: 大概有个3分钟5分钟的时间了。
8: 雨停了，
7: 我雨停了，我下来，然后呢，那个时候啊，农村老家呀，
8: 嗯，
7: 他就会装一个水袋，就是那个，因为每天要烧水洗澡嘛，就比较麻烦。但你买一个水袋，他接一个淋头棚下来之后呢，你就会放在平房上，
8: 嗯，
7: 用太阳光晒它，
8: 就太阳能的那种了，相当于
7: 就太阳能那个
8: 简易太阳能，
7: 简易太阳能，一个大水袋，然后呢就抽自来水嘛，抽上去之后晒热了。
8: 嗯，
7: 那儿洗完了之后，用那个水又清洗了一遍，就像洗海澡是一样的。
8: 哎，其实也挺舒服的。
7: 嗯，
8: 就是我奶奶现在了，她一到这种夏天，然后就是比如说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她就喜欢晒水。她说那个水特别舒服。
7: 哦，那个温度刚好。
8: 嗯，
7: 真的
8: 比太阳能里面的水啊，还有那个热水器里面的水都舒服。
7: 你看，就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
8: 对，
7: 确实是不一样的。
8: 就是你不让她，你说啊，别那样洗，不好不好，她就觉得我接完水，我在这晒着，那个水特别舒服。
7: 不听不听，
8: 非常适宜。
7: 不听孩子们说话，不听不听，是啊。我都活这么多年了，你让我现在改习惯，
8: 你在教我
7: 修行。
8: 来，全面的那个我看评论读完了吗？我们今天话题呢再来说一遍，就是下雨天的时候你喜欢做什么。
7: 嗯，
8: 哎，到哪儿了？
7: 我先看一下，我先回复一下这个群众的朋友的一些这个留言啊。
8: 好，
7: 那么我晚上
8: 回复一下啊，
7: 晚上去不是打球去？
8: 哦，唐伯虎说啊，喜欢之前农村那种生活，一大家子坐在大门口说着话，看着雨，傍晚呢在吃着饭。哎，的确是，我就是小时候一放暑假寒假就会和我弟弟回家，在我奶奶家住。
7: 你读的在哪条？
8: 那种感觉太美好了。
7: 哦，找到了
8: 啊，5:04的时候他们说的。
7: 就在第一条，真是。哦，是啊，您那天说您那个过程是什么那样的？
8: 就是一大家子坐在门口说着话看着雨，旁边在吃着饭。
7: 哦，
8: 而且就是比如你叔叔啊爷爷他们一定不是在桌子上吃的饭，就端着往那一蹲
7: 啊，
8: 蹲门口或者蹲一个树干上，
7: 各种游走。
8: 对，或者直接端到村口去。
7: 啊，和这个朋友一起交流。
8: 嗯，
7: 哎，你也有这个农村生活呀？
8: 有，就是暑假的时候会
7: 去老家。
8: 对，就背诵回
7: 家
8: 了。我奶奶家。
7: 奶奶家。哦。
8: 于飞婉说：“下雨天啊，喜欢窝在沙发里独处看电视。”我也是。
7: 嗯，
8: 你有没有觉得小时候我最喜欢热闹了？但是我老了之后呢，就是现在这个年纪都已经喜欢独处了，真爽。就你不用在意任何人，你不用想着要不要配合别人一起做一些，对，做一些事情，也不要想着自己的情绪此刻应该怎么样。
7: 嗯，
8: 就自己待着，
7: 就油然而然的就来了，
8: 对
7: 吧？
8: 对吧？嗯。
7: 哎，我是一个还挺喜欢热闹的人。我从很小的时候，我这是倒着来的。我很小的时候喜欢独处
8: 啊，你是反过来了。
7: 现在反而我时不时的，有时候就会觉得想要和朋友们在一起，哎呀，聊聊天。
8: 我也是，有的时候会想
7: 啊，有的时候啊，那现那什么，咱俩都老了。
8: 但是有的时候要充电，有的时候觉得一个人的时候就充电，对吧？
7: 啊，
8: 嗯。
7: 这位女士，你很喜欢放纵啊？
8: 什么鬼？
7: 什么成来着？他就是在家看个电视剧就喜欢
8: 就
7: 放纵
8: 了。
7: 哎呦，在家看电视剧就喜欢放纵了，那我这不完了。我家电视剧，我家电视机啊
8: 没停过。
7: 对，就没停过，幸亏有我，没我家里面就没人喜欢开电视。
8: 哎，我跟你说，家里面就只唯独有一个男性，他会喜欢把电视打开然后帮人找台。就现在我们全家就是觉得打开电视机特别费事儿。
7: 哦，
8: 就喜欢拿着手机拿着平板在那看，就特别觉得打开电视机特别麻烦。这个过程
7: 都是先得开电源，
8: 嗯，
7: 有的时候有线还得开机顶盒，
8: 对，
7: 再打开电视，
8: 嗯，
7: 再找到那个频道，
8: 还找到遥控器，
7: 找个 app 啊，然后再打开啊，
8: 嗯，有的时候还不是会员，再充个会员。
7: 哎呦，真是。
8: 于飞婉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7: 这就得换音乐给你配合，就得。
8: 嗯，
7: 那确
8: 实
7: 是，
8: 就
7: 是
8: 小时候不太理解这样的话，比如说“若无闲事挂心头”啊，觉得小时候真的是无忧无虑。
7: 我小时候可难了。
8: 你小时候你的思想达不到那个高度啊，你就不会思考一些东西啊。
7: 我最最，我告诉你，这个人啊就是这样的。小时候愁作业呀、
8: 啊。哦，那个。
7: 啊，那不是大愁啊，那是人生一大愁。
8: 对，但那时候你愁作业你做不就行了吗？但是你那时候是可以解决的这件事情啊。比如说你现在会有很多你想解决但解决不了的事情。
7: 现在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别这么说，再这样说话就出来了。
8: 比如说什么时候发工资你能解决吗？对吧。
7: 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
8: 我和我对象，我们俩过年的时候说，
7: 嗯，
8: 我们俩就特别恶心，说特别后悔，我们俩在讨论，现在怎么日子过得这么舒服呢？两个人觉得特别平静，说一点事情都没有，就是任何就是比如说那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也没有。
7: 啊，
8: 然后我们俩觉得这日子过得有点太平静了嘛，感觉人生怎么可以这么顺呢？我们俩在讨论。
7: 太过平淡。
8: 然后我们俩就刚说完这句话没几天，你知道吗？一会儿这事儿，一会儿那事儿，一会儿这事儿。
7: 就是闲的呀，这闲的，你真是闲的，这是人要就不能吃饭吃太闲，知道吗？
14: 嗯，就是闲的，
7: 一闲就得出事儿，人家毫无波澜，你就定个目标，这个时候就会
14: 出现，就是安静的幸福，
7: 安静的
14: 安静的享福。
7: 就每个人，你现在你看有很多人的不同，我看过很多电影都在抒发自己，然后最近好像有一个新的电影，它讲的是岛国的
14: 爱情那个，
7: 不是不是，岛国的一个电影嘛，就是一个老头家里挺富裕
14: 啊，我以为你讲的是那个什么阿嬷的情书
7: 啊，阿嬷的情书那个是别人都好多人看了，
14: 嗯，
7: 但是我还没机会去看。他讲的这个过程呢，就是一个人他就愿意在这个乡村这个比如说一些偏僻地方当保洁员，
14: 挺好的，我也想去。
7: 他一天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坐在自己的工位上，然后看到阳光照在树上，树里面透过那个透光的那种感觉，
14: 嗯，
7: 就阳光透过树叶折射下来的光，
14: 哇，那
7: 一
14: 刻太幸福了，
7: 那觉得很安逸，
14: 嗯，
7: 啊，
14: 我特别想种地，现在，
7: 这是吗？
14: 啊，你不想吗？
7: 我已经在种着了，你看，
14: 我说的是那种有一个庄园，然后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种地，
7: 那你晒徐黑，我跟你吗？你真的就是没有去种过，就不知道，你种过之后你就知道。
14: 对，我那儿就是白着孔，
7: 对，你那叫修缮，
14: 嗯，
7: 就是叫玩儿，
14: 嗯，
7: 和真正的种好像不一样，
14: 嗯，不一样。
7: 因为这个，你看我们家种了五亩多的牡丹，那个牡丹呢，它我们可不是那个讲的种子，
14: 嗯，
7: 我们种的是苗，
14: 哦，
7: 种这个苗呢，你就需要把土给扒开，我们先翻了两遍土。
14: 你们请工人吗？
7: 对，就得请嘛，
14: 嗯，
7: 得请那个机械工。然后我们翻两遍土之后，然后我们就会用桶先，
14: 嗯，
7: 我连夹菜刀都拿过去了，扎在土里，然后把土推开，把苗扎进去，把刀抽出来，后面还得有一个人把土拢一拢，
14: 嗯，
7: 就这个重复动作，你知道吗？
14: 做了几天？
7: 五亩地呀，五亩地，你得种多少？好几千啊。好几千，好几，好多多少来着，成千上万的苗。
14: 就我们家就是，小麦豆子，小麦豆子。
7: 啊，哦，就是查收嘛。
14: 对，而且我觉得种菜真的是个技术活儿。就是我奶奶就说，自从我爷爷走之后，我们家就没有吃过像样的菜，就他们种出来的菜就是歪瓜裂枣。
7: 哇，真是哟。
14: 对，就是种不好，就不知道为啥，就是真的很讲技术。
7: 嗯。
14: 杰老师，
7: 从老师，哎，这个从仁堂说，老彪，咱们在大楼做广告是我们的外立面吗？外立面的话就也可以
14: 联系杰哥，
7: 我也行，
14: 嗯。
7: 然后呢，我跟你说，也可以我们活动部啊都行啊。
14: 联系你吧，直接联系你。
7: 对，联系我，我会发个笑脸。
14: 对，直接联系国泰民安就行了。
7: 对对对，国泰民安，
14: 嗯，
7: 这就是我。你能不能加上我？这不能加人吧？
14: 我真不知道这个微信评论能不能加人。
7: 我也不知道。是的，外立面的话可以联系，
14: 你或者说先进我们的 QQ 群，你们俩加一下微信，
7: 嗯，也行，
14: 对吧？或者说您现在打开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博主广播电视台，然后你说句话，让郑永杰给你发个私信，哎，这也能看到。
7: 我这会发个小号码吧，你看你能不能，
14: 加不了。他张永杰把他的手机号码打在这个屏幕上了，你加一下就行了。
7: 是，
14: 就是他的微信号。
7: 微信号，
14: 嗯，
7: 好吧。
14: 你这个微信号还是手机号类型的？
7: 那就是我手机号。
14: 嗯，对啊，
7: 对，无所谓，反正给我打骚扰电话的人多了。
14: 我现在，我前两天我跟你讲了，我就碰到一个人打这个骚扰电话，就一天好几个，
7: 嗯，
14: 就是以前骚扰电话我能分辨出来，
7: 嗯，
14: 就是一般都是外地的，
7: 嗯，
14: 然后现在呢，就是骚扰电话全是亳州，然后我就怕是我的什么外卖呀，啊，快递呀，啊，我就怕他错过，
7: 啊，
14: 然后每个都接，每个都是。几乎每一个都是踩雷了啊！然后有一天我就特别生气，当时我本来就心情正不好呢，然后那个骚扰电话打来又给我推销，我说能不能别骚扰别人了？我跟你讲了呗。然后对方来一个说我想，
7: 要说这没有，你这事没给我讲。
14: 我当时气的呀，我正想回，就是反击过去，你知道吗？
7: 嗯，
14: 噔，电话给我挂了。
7: 哎，我这两天刷了一个短视频，
14: 嗯，
7: 一个女士开着车。然后往马路中间走，一个电动车呢直接在他前面掉头，
14: 那是干嘛？
7: 顺着顺着他这走了，就是他就是一般情况下有的人就得报粗口嘛，他就在说你这样做很不合适。
14: 哎，我就是这样的。
7: 哎呦喂，
14: 你说骂也不会骂，吵也不会吵，然后就会讲道理，嗯，但是有的人他就不听你讲道理。
7: 对对对对对。哎，就是你这种说，你看像咱这种又怂 哎呦喂，真是，哎呀，
14: 就是只能自己，有苦往自己肚子里咽。
7: 啊、哦，吃苦吃多了，真是。
14: 对。
7: 不喜欢跟别人争吵，哎，咱过得都挺幸福。哼，
14: 关键是吵不过呀，我也想吵。
7: 真的，这我吵架羞耻症嘛。
14: 嗯。
7: 我有那种吵架羞耻症，就是一但凡给人想吵架，我就想逃。
14: 我也是。但我真没想到你也是这样的。
7: 我也是，然后黄老师。
14: 我以为就我一个怂包，你知道
7: 吗？好，好多怂包。就是张口骂人骂不出来，
14: 嗯，
7: 和别人吵架说不出脏话，
14: 对，
7: 然后提不起那个情绪点，就只能气自己，
14: 啊、
7: 嗯，然后一和别人讲话就脸红，
14: 嗯，
7: 而且一吵架就脸红，然后就想往回、往回退。
14: 重要的是你吵架的时候想不出来词儿，你知道吗？
7: 哟，杰哥问女主播多大了？嗯，
14: 别问，一问就是18岁，
7: 60年的人。真是、啊。
14: 对啊，没有柠檬的你蜂蜜柚子茶说下雨天喜欢关掉手机让自己静下来。
7: 牛啊，
14: 嗯，
7: 这是位牛人。
14: 然后吃醋的肉包子说关了，然后让催债的给我打开机了。
7: 啊、哦，这老表看不到手机号，让他看完了你又看不到，哦，最好别看到手机号，好不好？
14: 啊，他看不到这个。
7: 看不到这个最好，因为这个我的手机号现在都公布出去之后了，别人打电话怎么办？是吧？
14: 就是他可以，你进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
7: 你先这样，你加那个
14: QQ 群
7: ，QQ 群55728540。你进去之后，我手机马上就能收到信息。QQ 群啊，55728540，然后我就收到这个信息了啊。表妹49。

0: 别开远光，视线会更加的清楚。
1: 对，会更散的，你开远光
0: 灯。对，车窗起雾呢，及时除雾，保持这个视线的通透。我们在转弯的时候啊，雨天路滑也一定要减速，还有避开路边的积水或者是非机动车哈、啊，谨慎慢行。
1: 嗯，
0: 雨天开车稳一点，平安最要紧啊。
1: 好的啊，
0: 慢开不慌，平安到家。
1: 哇，这小贴士啊，你这属于是啊、哦。
0: 需要我再给您来几句简短好记的雨天开车口诀吗？
1: 不用不用不用，你先睡吧，洗洗睡，这是。
0: 对、
1: 哎，看最后一位朋友吧，好吗？
0: 嗯，行，
1: 在微信群里面找一位啊。
0: 回家种地的吗？
1: 回家种地啊。这个夕颜现在都在河边开始溜达了。
0: 这是哪个？郭河啊？
1: 肯定是
0: 啊，
1: 这肯定是，都水草这么多，肯定是过河、啊。
0: 这是什么莲花吗？
1: 不是，就是平常的小荷花。
0: 睡莲啊、哦，小荷花。
1: 小荷花啊，小黄花那、
0: 哦、
1: 最普通的那种啊。
0: 嗯。这种一般比较耐活耐养，
1: 对，容易生命力茁壮、啊
0: 嗯、
1: 有茁壮有成长的啊，
0: 春意盎然啊。
1: 是的，好吧，朋友们，今天给大家聊的是下雨天你在干什么啊、
0: 嗯、
1: 大家有没有搜到或者说听到和朋友们志同道合的人，有的话你们就一起去溜达溜达，好
0: 不
1: 好啊。
0: 对，好，下雨天呢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好了，那看一下节目时间的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明天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李科，明天见。
1: 明天见啊。

心机，爱情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免死，怪大地众生太美。

0: 陈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1: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0: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以为信，这两字字叫诚信。
2: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0: 以信立人。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1: 嗯，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0: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房间的柜，穿着白色皮鞋，黑色领带，还有蓝色眼睛，长相很奇怪，但却面带笑容，闯入我梦境。

0: 爷爷，你看那边的垃圾桶有四个颜色，好漂亮啊。
1: 是啊，小明，这是咱亳州新推行的垃圾分类桶，蓝色是可回收物，绿色是厨余垃圾，红色是有害垃圾，灰色桶回收的是其他垃圾。
0: 那我的饮料瓶应该放进哪个桶呀？
1: 饮料瓶是可以回收的，当然要放到蓝色的桶里了。
0: 好嘞。
2: 大手拉小手，争做绿色家庭，不让垃圾回错家。让我们行动起来，让天更蓝，水更清。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宝贝，西瓜皮可不能乱扔，要放到绿色的垃圾桶里。
2: 为什么呀？
1: 因为西瓜皮可以变成肥料，让土地更肥沃。垃圾分类能让我们的亳州更干净更美丽呀。
2: 妈妈，我记住了。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00。

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 八十八点二综合广播、FM 幺零七点二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多 APP、要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导播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反映那个万福综合楼电梯长时间频繁损坏，然后现在已经停了2天了。
0: 万福综合楼？
1: 对，万福大市场东南角。
0: 它是内部的一个电梯吗？
1: 对，一梯两户的，15层高，居民楼。
0: 哦，是居民楼是吧？
1: 对对。
0: 哦，他这一栋楼就叫综合楼是吧？
1: 对对，万福综合楼。
0: 哦，我以为是个商业体。现在一梯两户，然后这一个电梯也坏了。
1: 对，一梯两户，现在这一个电梯已经频繁损坏了8天，然后现在物业已经停了2天了，给物业经理打电话，现在物业经理已经不接电话了，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0: 那他不接电话这个事儿也没办法呀。
1: 早上给他打电话他也接了，然后说维修，然后下午这2-3点钟了给他打电话，他现在已经是不接状态。
0: 刚开始坏的时候是什么状态？是还能用是吧？
1: 刚开始是能用，然后这就是频繁损坏。早上7点钟起床上班，7点半的时候电梯是坏的，跑楼梯下去。我们离上班比较近嘛，12点半回家吃饭，家里有老人孩子，然后回来的时候是损坏的，然后晚上下班的时候5点半的时候也是损坏的。家里老人说那个损坏的时间比那个好的时间还要长。
0: 刚开始损坏的时候有没有跟物业进行反映？
1: 刚开始没反应，但是物业他们在维修，然后现在他已经就是停掉两天了。
0: 那如果说为了避免这个安全隐患的话，他这样停掉可能会有他这样做的原因，但是您这个已经坏了8天时间了，就算是进配件的话，那这个也应该差不多了。
1: 对，我也是这样想的嘛。然后我跟他们联系，他们一开始经理说那个啥配件，他们说配件到了，然后现在也是停掉状态，也没有解决。
0: 配件到了的话，那这个怎么进行这更换？这他们有没有说什么时候更换？
1: 然后我现在跟他们经理联系不到。然后他现在维修的时间，维修的次数不下于20次了。
0: 啊，天哪！那这个咱这个栋楼什么时候交付的？
1: 12年左右吧。
0: 12年左右。
1: 对。
0: 行，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帮您记录下来。下来之后呢，帮您找电梯的主管单位，还是帮您找这个物业的主管单位呢？
1: 我想应该找那个能解决问题的单位，就是那个维修电梯的。
0: 维修电梯的，行。
1: 你找物业还是要找他们，我们不如直接找那个能解决问题的。
0: 行，那这样我们帮您找这个市场监管，好吧？
1: 好，谢谢。
0: 哎，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热线追踪板块。
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张先生向市交管支队反映的问题。他说28号与别的车发生了碰撞，交警啊至今不给出认定书，导致保险公司不给报销，请帮助。那张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交管支队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交管支队没有。
1: 有交警跟您联系吗？
2: 交警是直接的，直接上交警一大队搁那处理的，天天去，天天去啊。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他们有没有主动跟您联系？
2: 没有联系。
1: 哦，我这边交管支队他们回复说，接到您的热线之后，他们及时与您取得电话联系，您表示事故已经处理结束，这是他们的回复。
2: 啊，这是的，这是因为你这局子没人联系，不给出认定书，不给出认定书，所以这我自己承担，这不没法子，这不自己承担的吗？
1: 不出认定书是什么意思？
2: 不出认定书，当时吧，都是我开车撞到这车了，我不知道
1: 啊，
2: 不知道呢，我走了，实在是那也黑，天也黑，我走过之后就到第一天下午的2-3点钟那事儿吧，他打我电话。他说你撞上车了，我撞车了吗？我没感觉呀。过来过之后又过一天，我看我的车没痕迹，我是哪个撞人家我不知道，怎么了？他说你这车开了吧，我就这车开了去，这是29号车开了去，他说这车都给我扣那个了，扣那个都是说给处理，一直不给处理，叫他开认定书他不给开，啥都不给开。
1: 那有说什么原因吗？
2: 他们我逃逸啊。你要是朋友要开的话，给你开得按着逃逸，还得罚你多少钱，还得扣你多少分，他给你这样处理。
1: 哦，对，
2: 我不知道他跟我逃逸，但现在我是知道我有保险，我不是没保险。我何必要逃逸呢？
1: 哦，
2: 都我说不管就算了，给人修车就给人修了吧，就这样的。
1: 哦，也就是说现在也没走保险。
2: 没走保险。
1: 哦，行，
2: 所以说都这自认了，都这样的。
1: 行，这件事现在是结束了。
2: 那你自认了，肯定要结束。
1: 行，那这样，张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2: 好。
1: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谢谢哈。
1: 哎，不客气，再见。
3: 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大家可以通过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亳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视频直播啊。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71。那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大家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近期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以及答复和办理情况。首先来关注有听众朋友近期咨询的哈，异地就医备案如何办理的问题。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就是土地，改变宅基地的问题啊。
0: 啊。
1: 现在就是等于说，他现在镇里和市里在提需求，还有县里。
0: 嗯。
1: 我打了伸张热线讲的，5月8号就给我处理。
0: 嗯。
1: 5月8号呢，他给我回复的，你以下半年为由，没有给出的实施日期和时间。
0: 什么意思？
1: 就是日期和时间，就是等于说他通知我什么时候可以给我建房，我要的是这个意思。
0: 哦，您之前反映过这个问题了吗？
1: 之前的话是我哥也在陕西，他也反映过这个问题。
0: 在陕西是吧？
1: 对，我哥是陕西，因为是这样的，因为2018年我们土地复原的时候，村里书记和镇长都答应过我们的，讲到走我们村庄的东面。可以管建房，到现在呢，就是等于说换了书记，村长知道这个事儿，但是我把25年的时候把这个材料都写完了，都交给村长，讲他你看一下，书记也看一下，是不是给我们上报？到25年的4、5月份，到今年的3月28号，我哥从陕西回到老家。又写了一大堆材料，才给我们改变了土地性质，打了市长热线，打了省长热线，到现在，就是说了，你不是打省长热线吗？你不是打市长热线吗？你找他们办理啊，就是这样的意思。
0: 那
1: 现
0: 是
1: 在呢，就是我就是讲的，你如果不解决，那我就是走法律程序诉讼。他就是讲的，一直就是下半年为由，就这样的。
0: 关键是您现在走这个法律诉讼途径，您的这个诉求是什么呢？
1: 我的诉求就是时间和日期，你什么时候给我时间和日期啊？
0: 时间和日期，您要他们这个办事的时间和日期。
1: 对，就是什么时候我可以管建房子，是不
0: 那，
1: 是？我也不就是等于说，走2018年土地复原的时候，你们怎么答应的，
0: 嗯，
1: 对不对？镇的、村的，还有县的，他们都说过，对不
0: 现
1: 对？你们
0: 在
1: 村庄。
0: 您的这块土地现在已经变更成这个可建设用地了，是吧？
1: 对，可建设用地的，就是改变性质了。
0: 啊，改
1: 到
0: 变
1: 现
0: 过
1: 在就
0: 性
1: 是
0: 质。
1: 等于说，他是主持人是这样的，他
0: 嗯。
1: 就是说了，省长热线跟市长热线就是回复的，就是等于说下边正在办理，
0: 啊，
1: 就下半年给你完成，可以管建房，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0: 不知道什么时候，您现在土地性质变更过了，然后您说您哥哥在3月份的时候已经回来递交过建房申请了，是吧？
1: 不是改变性质，就是
0: 改
1: 土地
0: 变，
1: 改变性质。
0: 您不是说这个性质已经改变过了吗？
1: 就是在3月份他回来的时候，就把这个表填了嘛，25年嘛，我父亲填了一次，他回来一次又改变，就是等于说改变的这个性质嘛。
0: 那具体那现在来说哈，现在来说这个土地性质到底还是原来的这个性质，还是说已经变成这个可建设就是宅基地了？
1: 他是讲的改变可就是，土地性质了。
0: 已经改变过了是吧？
1: 对，但是他就是没说，就是镇的那个土地管理说张志恒怎么说的？我哥去找他的时候，他怎么说的？他说你不是打省长热线吗？打市长热线吗？他们就给你办理，就这意思啊，就是卡壳在这里边。
0: 那这个，您就算打这个省长热线，可能还得转到地方来办理，他是这个意思吧？
1: 对的，他的意思就是我能办理这个事，我就是你就是你再打也得是我办理。
0: 是利津县吗？
1: 利津县王仁镇，
0: 哦，行，
1: 王仁镇土管所嘛，土地管理所。
0: 是韩先生是吗？
1: 对，
0: 哦。行，韩先生，我这边看到了您，应该是您哥哥，在4月28号的时候反映问题，他们有一个回复，他们说经过核查， 韩先生于2026年3月正式提出书面建房申请。你建房位置位于利辛县王人镇吴营社区韩庄，现状地类为耕地啊，就是您在没有变更土地之前是耕地性质是吧？
1: 嗯。
0: 需要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后，方可由乡镇审批宅基地建住房。王人镇政府于2026年4月初将建房地块报送利辛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局已将该地块纳入利辛县2026年第七批次增减挂钩村庄建设用地农转用批次，目前正在按程序办理农转用组卷报批工作，待县政府下达农转用批复后，王人镇政府即可审批您建房。因农转用组卷报批需要一定时间，请您耐心等待。这是他们在4月28号回复的。
1: 你听我说，主持人，是这样的，因为呢，他不是一次两次在骗我们，因为在2018年村里就是改迁的时候，就是土地还原的时候，我们一个村的都搬到我们家东面，东面呢有1000多米，搬到那边都盖了房子，就我们中间没有盖房子，
0: 当时没盖是吧？
1: 对，当时没盖。
0: 当时没盖，中间有一个土地性质的一个调查是吧？然后这个调查过之后，您的这块地别人现在是可建设用地，就是宅基地，然后建上房之后就是建设用地，然后现在您那一块因为没有建房，是不是当时上面有作物什么的农作物？
1: 不是有农作物，我那个边呀有那个砖头放在那里
0: 啊，
1: 砖头放的有占了1分多地，西边呢就是等于说你空下来肯定要摘点东西啊，是不是？
0: 但是韩先生是这样，他们回复说这块地现在还没有那个下达这个农转用的批复，也就是说现在这块地目前来说，咱现在来说应该这个状态还是这个耕地状态，应该是等他们回复的意思。我看一下什么时候回复的，4月28号反映，4月30号回复的，4月30号，也就是这啊过了将近20天嘛，也就是说现在可能还是这个耕地性质。如果是耕地性质，那镇政府是不可能跟您审批您的建房这个申请的，只能等到这个土地性质变成这个可建设用地，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宅基地之后，才能进行这个住房的这个建房的这个审批申请。
1: 我想问一下主持人，是这样的，因为2025年4、5月份就上报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有呢，就是等于说3月份改变了土地性质，3月28号，也。

0: 如果说您正常这个办理，他这个有一个叫诉讼，这个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是什么？他是给您这个行政行为过之后，您对他这个行为结果有异议进行这个打官司。您现在关键您的这个诉求就是想让他给出一个具体的办事时限，办事时限呢，他这个一般情况下在他的这个办事指南当中会有，哎，会有，但是像他们所回复的。说现在第七批次的这个建设用地已经报上去了，但是还没有批复，所以说这个批复时间，是这个在等这个批复的时间，不是说您这个审批，他这批复下来之后，乡镇才能对您的这个建房申请来进行审批，它是这样一个程序走下来的，所以说您现在要追究的这个问题呢，是在这个问题卡在哪儿了，您所办的这事儿卡在哪儿了。是卡在这个土地农转用审批上了，还是说您的建房申请，然后没有报上去，或者说呢，您的建房申请就是卡在乡镇了？您得找到这个原因，这个找到这儿的之后，这个原因之后，我们才能更好的去帮助您去解决这个事儿，对吧？
1: 是这样的，在县里，我主要的是这样的，在准定是在县里卡的，镇里他不会的，因为我打了好几次，县里县长热线，他说在县里资源所呢，他说这个东西呢正在审批，下半年能给你，就是可以管建房，就是这样的意思。我那意思呢，就是你给时间，你办理的流程我可以管等，但是我要时间。对不对？
0: 行，那这样，韩先生，正
1: 你
0: 好
1: 好。
0: 明天呢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综合直播间，就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综合直播间。今天呢我们会先帮您转办这个问题。如果说明天早上您方便的话，您到时候您也可以再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跟今天参与节目的方式是一样。明天呢是他们做客直播间，到时候您可以直接跟他们进行交流。今天帮您转办呢是转办过之后。还会有人跟您进行联系，就是他们的工作人员跟您进行联系，是这
1: 可
0: 样
1: 以，
0: 啊？
1: 好的，
0: 哎，您如果说方便的话，您明天也可以参与节目。
1: 明天几点钟啊？
0: 早上呢7:40到8:20。
1: 好的，好的，谢谢啊。
0: 不客气啊。有一位网友说，他说您是说种的地变成宅基地，什么时间能给他批下来建房子？应该是这个意思。刚才咱们我理解的也是这个意思。
1: 对对对。
0: 行，韩先生，这样我们先帮您今天先帮您转办吧。然
1: 好的，
0: 后
1: 好的。
0: 啊，然后转办过之后，您明天早上如果说关注节目的话，到时候您可以再参与一下，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啊，
0: 哎，
1: 谢
0: 不
1: 谢你
0: 客
1: 们，
0: 气，不客气
1: 谢
0: 啊。
1: 谢，
0: 哎，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想咨询一件事情，主任。
0: 啊，您说。
2: 这个有人参补，为什么至今没有发放呢？
0: 5月份呢，还是？
2: 还都是5月份。
0: 五月份的残补还没有发放是吧？
2: 哎，对对对，
0: 行行，那这样我们帮您咨询一下，您是哪个县区的？
2: 我是桥东镇桥东镇大四行政村。
0: 大四行政村哦，那如果说这个规划没有划到这高新区吧？
2: 没有没有，
0: 啊，还是
2: 我们大四行政村。
0: 啊，行行，那这样我们帮您向桥城区民政局来咨询一下，好吧？
2: 那好，谢谢你啊。
0: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啊，再见，再见。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以及答复和办理情况。来关注刚才那个问题，异地就医备案如何办理？关注一下是医保局嘉宾的回复哈。备案方式呢，第一个就是线上办理，通过手机或者是电脑登录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在线办理模块点击异地备案。办理跨省异地就医备案，通过皖事通或者是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等方式登录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在地方专区中选择亳州，在异地就医模块按照提示操作。

0: 作，可以办理市外异地就医，备案，这个也包括省外。第二种方式呢，就是现场办理了。现场办理呢，是在市内定点公立医疗机构或者是参保地市县乡，医保经办机构的服务窗口来进行办理。第三个呢，就是电话办理了，可以直接拨打所在县区的电话来进行办理，告知姓名、身份证号、就诊地区这些信息。亳州市直啊，这个是拨打0585025522，桥城区是拨打0558303937，贵阳县呢是0587237121，蒙城县呢是0587653450，利辛县呢是0588809339。在这个问题当中呢，还有一个就是手工报销所需要的资料，个别因为特殊的原因啊，没有能直接结算报销的，可以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申请办理零星手工报销。所需要提交的材料有医保电子凭证，或者是有效的身份证件，或者说呢是您的社保卡，还有就是医院发票的原件、住院或者是门诊的费用清单、住院或者是门诊的病历。还有出院小结，报销时间呢是不超过30个工作日。
1: 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播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

好，继续来关注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以及答复和办理情况。来关注一位网友咨询啊，他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以与近亲属共计是怎么规定的呢？来关注一下医保局嘉宾的回复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就是指个人账户里的钱可以供家人用，就是把它概括为啊家庭共计，能参保帮助老人。帮助小，一方面共计的范围呢扩大到了近亲属。文件规定，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以用于本人近亲属缴纳居民医保参保费用。其中，近亲属是指《民法典》中规定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那如果这些近亲属是参保人，在报销医疗费用时，可使用共计人的个人账户进行结算。

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在转移接续前中断缴费3个月以内的办理补缴手续后，有待遇等待期吗？来关注一下嘉宾的回复哈。根据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的通知，办理转移接续的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在接续前中断缴费3个月（含3个月以内的）可按转入地规定办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补缴手续，补缴后不设待遇享受的等待期，缴费当月即可在转入地按规定享受待遇，中断期间的待遇可按规定追溯享受。

0: 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导播呢会及时记录并转办。那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7:40关注正风航空热线节目。明天迎来的上演单位呢是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那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航空热线，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00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拨打4部栏目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老王，你这菜叶子可不能随便丢啊。
3: 哎呀，习惯了，顺手就扔了。
2: 现在咱亳州提倡垃圾分类，菜叶子是厨余垃圾，得放在绿色垃圾桶里，你看那边就有分类桶。
3: 对对对，我这就去。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让我们行动起来，让亳州的天更蓝，水更清。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5: 1 2 3 GO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结果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嘿 ，Siri，
2: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3: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4: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侠来了！
1: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2: 悦动全程。
1: 大家好，我是永杰。
2: 大家好，我是蒙娜。
1: 欢迎大家啊！
2: 欢迎。
1: 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2: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26281558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在微信群里咱们来聊一聊梦想。
1: 好了，大家也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啊，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还有在视频号耀都时空当中也可以收听收看节目，在下方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非常感谢大家啊。你刚刚是去逮耗子了吗？
2: 逮你。
1: 逮我干什么？我这么大耗子吗？
2: 哦，对，这么大耗子。
1: 哎呦，我有好大的耗子。
2: 真的吗？
1: 啊，老大老大。
2: 梦想都不知道。
1: 梦想不知道啊。行吧，那今天呢，就大家呢一听这话头啊，就能知道今天我们聊什么了。
2: 与梦想有关的事儿，但是又不是摸不着边的事儿。
1: 对，那些
2: 是摸着的。
1: 啊，是摸能摸到的。
2: 对，
1: 那些许下的小心愿和梦想实现了吗，朋友们？
2: 是的。哎，
1: 今天就来聊聊这个啊。
2: 对，其实梦想啊，它无关大小，对不对？就是实现就好。
1: 对，真的是，小时候我做梦就想拥有一台自己的手机，
2: 然后呢，又有了两台，
1: 打游戏。而且呢，那个时候啊，我小时候，其实我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家呢以前买过电脑，但是没有网络。
2: 哦，我知道，就那种局域网嘛。
1: 哎，不是不是，就是买电脑，但是通不了网。
2: 通不了网，
1: 有那个区域没有网，要是让别人特意给我扯开网线的话，花费会比较贵。
2: 那你玩啥呢？是不是那个蜘蛛纸牌？
1: 哦，对，蜘蛛纸牌
2: 我也
1: 玩
2: 过。
1: 啊，那个我不爱玩，但是没办法，只能玩那个。
2: 对，是的。
1: 区域一些小游戏，然后我为这个让有网的同学给我下个单机游戏，
2: 然后
1: 血战上海滩。
2: 那我倒不会。啪啪啪。
1: 然后在那玩一头筋啊，特别有意思。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我们家早早通上网络。多单纯。
2: 然后你发现长大之后，哪儿哪儿都通了网络。
1: 哇，那个时候有 WiFi 可了不得。
2: 可了不得。
1: 那个时候什么地方才有 WiFi？
2: 网吧。
1: 不是 WiFi。
2: 网吧也没有 WiFi。是啊，那会儿哪儿地方有，想不到呢，咋？
1: 茶餐厅。比如说你去喝杯，
2: 你说的还真没错，
1: 喝杯 coffee， 或者是吃一个什么，就是那个那时候叫什么刨冰屋，
2: 对，
1: 啊，就那种地方。
2: 哎，有的刨冰屋还真没有，
1: 还没有是吧？
2: 对，有的有，有的就没有。
1: 还有一些特别明显的啊，售楼部。对，
2: 就不想让你走的地方，它都会有 WiFi。
1: 对，然后那时候连 WiFi 相当霸占了，然后叫窝夫，你知道吗？WiFi，
2: 魏夫，
1: 这哎呀，就特别多的称呼。
2: 对，是的。
1: 你说这时间挺长了，是吧？
2: 挺长了，可不挺长了吗？
1: 通网络的时候啊。
2: 对，现在都想不起来那会儿就是没有网的时候，我们都在干啥？但现在感觉处处都离不开网。
1: 哎，没网的时候就找一些事儿干嘛？给找谁个麻烦？找老师个麻烦，
2: 你没网的时候就爱找麻烦呗。
1: 对对，因为学不会嘛，然后呢就找老师麻烦。办事办不利索嘛，找家长
2: 麻烦，
1: 对不对？和谁处不好吧，找朋友麻烦，是不是？
2: 就不找点好事干，就得找点小麻烦。
1: 麻烦无处不在，那是 小麻烦啊，就那个时候就是解决麻烦，以制造麻烦而解决麻烦
2: 为乐趣。为啥就永杰只喜欢制造小麻烦呢？因为大麻烦他解决不了。
1: 我说了不算，就像我们家的钱一样，我都是管大头小头你媳妇管，知道吗？就反过来了啊。爱吃香菜说，从梦想仗剑走天涯，一看余额不够花，取消计划原地趴。好的
2: 好的，希望你梦想成真。今天我们说的是成真了的，你可以说一些你已经成真的。
1: 对，
2: 给大家打打气儿嘛，是不是？鼓鼓劲儿嘛。
1: 是的，看无所谓。说博州在下雨哦，
2: 下的呢？下着呢？下小
1: 雨。
2: 雨
1: 之下，气氛不算融洽。
2: 不像张宇下调。
1: 在好好清华镇上。我还是唱谁像谁，我得了，真是。
2: 什么话题这么开心？我们的话题的确很开心啊，就有什么梦想你实现了的。
1: 对，小梦想实现了的，
2: 和大家说一说。那时候你许下的愿望，你说过的梦想，你现在实现了吗？
1: 黄老师是不是以前梦想想当个女明星来着？
2: 啊？
1: 因为是啊，
2: 这是你给我设定的梦想吗？
1: 是不是想一想吗？
2: 还是你说看着我有那个明星的资质？但是你不是经纪人，你又没有办法托举我。
1: 你这就是明星，知道吗？还有那个资质，这还需要资质吗？
2: 哎、天
1: 哪！对，这什么话？这没一个实现的是吧？
2: 哎呀，总不能吧？
1: 梦想有点大。
2: 那你肯定都有点那啥了。
1: 想多了是吧？
2: 不想打击他。
1: 就是我们想一个问题啊，就是梦想和痴心妄想。
2: 它是有区别的，
1: 我有点小区别。为什么我们要找这个话题呢？是因为要是你有共通感，这个它就来的小一点了，别想太大，是吧？
2: 但是我梦想当首富，结果真成
1: 首富
2: 了。
1: 在哪首富的？
2: 在哪首富的？
1: 看我们是不是一个小区。
2: 梦想能住大房子，现在可以了，每
1: 月
2: 交
1: 房
2: 费。
1: 租房子没？
2: 那也算实现了呀，你住了呀。
1: 这就叫享受，
2: 对呀。
1: 我前两天和朋友聊天的时候啊，就是这个，有个朋友嘛，就是给我说一个，就是一个叫做什么一个观念啊？
2: 什么观念？
1: 就说为什么老话叫这个，就是这败家子儿？就这个词儿哈，这个词大家听一听，为什么什么吃喝嫖赌排前面？
2: 为啥呢？
1: 你比如说呢，他要是干个什么东西，都不说他挥霍，但是吃喝嫖赌排在前面，因为吃喝其他两件呢，他全是就是当时消耗，当时没。
2: 哦，
1: 你要是真的是你，比如说我花钱买房子赔了，他不可能赔完吧？
2: 还有。
1: 对，但是我拿着钱去赌呢，
2: 一下没了。
1: 对，就这种情况，知道吗？说这个吃喝啊，加后面两件啊，就是非常非常的让你过度就害人。
2: 没的。
1: 对，过度害人，知道吗？
2: 对，是的。
1: 这个呢，就是有的朋友就说，我的梦想就是吃喝不愁。哎，这是一个非常棒的。
2: 说吃喝不愁，看到一点点啊，实现了，长大了可以方便面自由。你现在自由了吗？自由到你都不想吃了吧？
1: 不敢。雨欣说，我长大要开飞机啊，
2: 我长大要当
1: 宇航
2: 员。
1: 喜之郎果冻，看到那广告没有？你的梦想是我长大要开飞机啊，当宇航员。喜之郎果冻，
2: 那雨欣，你的梦想是喜之郎果冻自由？
1: 多点关心，多点爱，这筑梦别人的梦想。其实我挺愿意为别人，就是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梦想的。
2: 对，是的，我也很乐意。
1: 对，有
2: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嘛。
1: 啊，
2: 是吧？
1: 授人以鱼不如授
2: 人
1: 以渔啊！
2: 对，
1: 哇，咱俩真有文化，这
2: 你说呢？那可不是，要不咱俩做今天这么高大上的节目呢？
1: 我们俩现在是在文化有限公司啊，注意点，就是我们的文化就到那儿差不多了啊，就有限，知道吧？包子说的好像没有梦想，
2: 咋能呢？咋能没梦想呢？
1: 小时候老师会让我们写你的梦想是什么？我当时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画家，
2: 破灭了？
1: 没破灭。我心中一直是存在着嘛。你看，有很多的画家，他都是到什么时候才成名的？比如说近代的张大千，是不是？
2: 你的意思是你还得个几十年？
1: 不是，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啊，就是艺术的创作来源于生活的沉淀，不到达一定层次，表现不出该有的成色。
2: 这个文化有限公司升级了，
1: 叫做造梦营，知道吗？
2: 对，是的。
1: 哎，我想当西红柿首富 啊， 啊，这是
2: 西红柿，对，你西红柿可以首富，
1: 这冲我来气不？
2: 不用首富
1: 啊，让王多鱼倾家荡产。
2: 一点，现在好多小孩长大要当网红
1: 哦，
2: 这个网红怎么说呢？其实，你看你要当什么样的网红？
1: 大家对网红这两个词的界定是在哪儿？一是网络红人。
2: 对，
1: 另一种呢就是网络上的人啊，网红其实他就是网络红人，在这个互联网出现之后呢，他们也和我们是一样的，都在一个端口给大家树立一个非常正确的观念。
2: 是的，
1: 但有些人呢，为了制造槽点，或者说制造一些这个，比如说受众点，他放大了这些东西，他就是不对了。
2: 而且现在就是有时候一听到这个网红这词儿，好似就是没有，就是你在网络上就是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个专业或者技能，然后就好像你说点什么或者做点什么就能成网红。其实我的概念就是真正的网红哈，他真的是非常有技能的，就有自己的一身本事的。
1: 就像我们的要求一样，言之有物，言之有理。
2: 对，是的。那你说你咱没红呢？
1: 怪他们啊！
2: 赶紧点赞呢！
1: 现在不在听节目的同学，他们不行。听节目都是有眼力见了，是吧？哎呦，不好意思哈、啊，开玩笑，大家就这么猛的一听啊，好吗？
2: 就像于静说，多点关心，多点爱，对我们也需要。
1: 喜之郎果冻，多点关心，多点爱。好。说这个心有上海说，我梦想很小众，想去趟亳州。
2: 来来来，
1: 随时欢迎。
2: 亳州欢迎您。
1: 对对对对，你从哪儿来？
2: 对，我也想问你从哪儿来，然后给你条线儿。
1: 对，
2: 就方便这个过来的路线，然后来了之后需要在哪儿住，在哪儿玩，吃什么，我们都可以给你。
1: 对对对对，
2: 安排好。
1: 来前的火车票都给你报了啊。
2: 对对对，是的。
1: 啊，不超过5块钱不要给我。
2: 你又偷看人家 IP 了是吧？
1: 对对，看一下。
2: 在内蒙呢？
1: 在内蒙是吗？
2: 对。那你可以坐飞机，
1: 那得
2: 坐高铁也行，
1: 对，有
2: 再不行你自驾，
1: 自驾也行，哇，真是。阿苏说梦想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2: 那当然了呢，
1: 肯定是。
2: 对，
1: 做梦都想当主持人，尤其是17:30到18:30的节目。
2: 你来，赶紧来，都全男主持了。
1: 对，我们真的以后就是设置一下，这是我们老听众了。我们以后真的就是提前设置一下话题，能符合您的，
2: 对，
1: 我们就来聊一聊。
2: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是吧？
2: 下次给您连个线。
1: 哎，是的，内蒙古。
2: 啥时候来给你免费当司机？你看咱们亳州人多热情。
1: 对。
2: 就是咱评论区就有一位朋友说想来亳州，然后大家都在回复他。
1: 嗯。
2: 有这个，说包吃的，有当司机的，
1: 对对对，
2: 是吧？
1: 对 对， 对，
2: 我们给提供路线的
1: 啊，你看吧，我们俩就只能提供个路线。跟着
2: 打岔
1: 的
2: 混，
1: 绝
2: 对
1: 轰、你烦了？
2: 不管他，
1: 还不如你是给了俺俩混了，
2: 是，全傻眼呢。
1: 我不敬海峰哥，一个酒海峰哥都不敢端杯，是吧？关系不要太好。
2: 哪有几个不叫汪主任排那个视频？
1: 对，
2: 你看他可敢排。
1: 对，是吧？啊，
2: 汪主任你拿，管没人直播来。走走走走走。
1: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汪主任冲进了直播间。
2: 咋没事在这看我俩直播呢？
1: 真，他有欣赏美的眼睛。
2: 嗯，对，是的，是的，
1: 欣赏水平非常高。
2: 他就老想来悦动全程来露个面，然后在这儿，像那个拍视频一样在。又在这干啥的、但是由于我们俩没有邀请他，他怕在这大嘴巴子来。
1: 什么鱿鱼？哪儿的？
2: 因为咱俩没邀请他。
1: 谁家的鱿鱼？
2: 你家的。
1: 别露怯了啊，不用再说，再说就真露怯了啊。
2: 今天赶上了、好温暖，亳州人民大爱。
1: 的
2: 确，亳州人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就是招人喜欢。
1: 对，
2: 我们说话也特别亲切。
1: 对对对，我们老好了，
2: 特别热情。
1: 我是个老好人，大家都让我张老好人，知道吗？每天都被别人发好人卡，你是个好人。
2: 那得给我接个婚一天
1: 挨九顿啊。谁还混
2: 接哥给我那结婚一天也得挨九顿呀。
1: 我这手别打这手，打这个手 这手控着东西呢，真是啊。杂事的更新太慢了，
2: 我说的，
1: 我得先截屏。
2: 咋弄的？
1: 哎，忠实粉丝，我下了节目就给他发过去啊。
2: 对。
1: 哦，你这个就是属于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的朋友他喜欢那种风格。
2: 对。
1: 像我们俩风格就是真是，哎呦，有的人就说他俩天天疯疯癫癫的。
2: 就我俩给人的形象就是疯疯癫癫的，然后再加上我那个我那种爱笑的那样子是吧？
1: 嗯。
2: 是吧？然后所以说，哎，因为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就是我明明长得那么温柔，
1: 嗯，
2: 那么有气质，
1: 对，
2: 那我咋一笑就那么豪放呢？嗯，其实我之前就是很多人是说，蒙娜啊，你站那儿别说话也别笑，我忍不住
1: 吓我一跳，吓我一跳，要你管，真是呀，少管我。
2: 然后后来我就总结出来了哈，其实我是个内心非常，就是大方然后活泼的那种女孩子。
1: 你的内心啊，是比较丰盈的，所以说遇到任何事情，你都觉得你能发掘你其中的开心点。
2: 对，是的，我是能找到自己乐子的，我也是能解决自己心理上的一些问题的。
1: 问题，那都不是问题啊。
2: 对，所以说，
1: 嗯，
2: 大家都要有这种功能。
1: 对对对对，那是我生活当中的内容啊，朋友，是吧？
2: 哎呀，笑死了！
1: 婉莫言说：“这个温柔大方、美丽可爱。”
2: 谢谢谢谢谢谢。
1: 这是咱同事吧？
2: 不是嘞，
1: 不是嘞。
2: 嗯，
1: 好。
2: 咱同事根本都记不住我什么温柔大方、美丽可爱。咱同事一听笑声都知道孟娜来了。
1: 孟娜一来都是这样的，知道吗？啊，就是自由搏击状，哎嘿，给你一拳，这是类似这种啊。罗罗大方说：“这个药量该加大了哈，这两天不能吃药，
2: 嗯
1: 啊，场多不能吃药，得喝酒不能吃药啊。”
2: 他怕倒下。
1: 对对，
2: 很惜命的。
1: 杰哥，你还得给旁边美女学学，你太保守了。
2: 哎呀，你知道吗？永杰平常都是说你别得保守，放开，咱俩得放开。然后我再发现他给我挖坑，
1: 嗯，
2: 就是。让我掉了这个坑里边了，然后你在那儿翩翩难自。
1: 他是一颗就是非常非常美丽的形象，让我给他搞成了邪星，这没办法了啊。
2: 哎呀，
1: 好
2: 银
1: 啊，朱志银，好朱志银啊。
2: 那可不呢。
1: 都
2: 是
1: 大好
2: 人。的确是，对，是也是好人，也是好主持人。
1: 嗯，爽朗的笑声，对。
2: 你这样笑一笑，大家是不是也很开心？
1: 嗯，
2: 对，我们主要就把欢乐传递给大家嘛，是吧？
1: 我给大家说这个我小时候一个经历啊，
2: 嗯，
1: 这个也不算小时候了，就是我学生时期啊，我有一个朋友叫做爽爽。
2: 爽，那他爽不爽？
1: 他有两个人都叫
2: 爽
1: 爽。
2: 不爽朗
1: 啊，他非常爽朗，因为是两个都叫爽，爽爽。
2: 嗯，
1: 女生因为叫爽爽，我不知道因为什么。
2: 嗯，
1: 他也字里面也不带爽。但是这个男生叫爽爽，我是清晰记得。
2: 是因为他爽朗吗？
1: 不是因为他爽朗，是因为我们有一次去打球。
2: 嗯，
1: 那个大家都知道啊，就是零几年和一几年的时候，那个篮球场啊，现在包括现在吧，有很多篮球场都是这个水泥地的。
2: 篮球场
1: 水泥
2: 地啊，
1: 哦，很标配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1: 然后呢，在玩的过程当中呢，由于这个身体碰撞。哎，他就倒下了。
2: 哦，
1: 倒下之后呢，磕到自己膝盖和这个这个腰部，还有肩膀这一块，然后我们就去医务室，学校医务室嘛，给他消毒。然后呢，医生就拿着那个消毒棉往上一擦，他就在那爽。
2: 哎呦妈，你吓我一跳。
1: 在那喊就爽，就是这种。
2: 然后就是爽爽哥，
1: 对，爽爽哥，
2: 爽爽弟，
1: 爽爽哥的名字就出来了。
2: 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哈，
1: 嗯，
2: 你都不敢大笑了，怕长鱼尾纹，错了，
1: 嗯，
2: 你越不笑越长鱼尾纹，
1: 为什么？
2: 因为你不经常笑，你不经常开心就会显老
1: 哦，一大把年纪，意思就是啊，
2: 对，
1: 你一笑就把一大把抖了，因为人一笑就抖嘛，一抖
2: 笑一笑十年少
1: 啊，
2: 嗯，你要怕长鱼尾纹，你可以这样笑，哈哈哈。
1: 皮笑肉不笑，肉笑皮不笑啊。
2: 对，
1: 学学都是啊。看微信群，微信群当中还有
2: 微信群哦，对，是我刚我们读完。
1: 对对对。 说小时候偷偷
2: 吃泡
1: 面，长大了现在也是
2: 偷偷吃泡面，然后吃素的肉包子加一。
1: 对，
2: 嗯，
1: 是你的手机是没把音关完吧？哦，
2: 不是啊。
1: 那我怎么能听到一些声音呢？
2: 你听到了什么声音？
1: 听到一些这个
2: 没有、啊、
1: 节目的声音。
2: 你耳机里的吧？
1: 不对啊，不好意思啊，好吧，就这样啊。
2: 又你看又犯病了，出现了幻听
1: 啊，这真是对声音太敏感了，真是。
2: 光明正大吃没啥不好的。
1: 现在都是背着人偷偷吃泡面，真是。
2: 是的。
1: 你确实是，你像我们这个年龄吧，你自己有了孩子之后，这吃泡面不得就得偷偷的吗？
2: 可不得偷偷的吗？就不偷偷的小孩要吃啊。
1: 对，而且呢，自己回家之后呢，有的时候你看。现在咱要说吃顿正餐，那肯定很方便。
2: 嗯，
1: 而到哪儿饭店都能吃顿正餐，也就是几块钱、十几块钱的事儿。但是呢，想吃泡面的时候就得偷偷着。比如说家人知道说，你看你又吃泡面，那有什么菜啊、饭啊你不吃，为什么要吃泡面？这也得偷偷的啊。
2: 现在吃泡面啊，我就光吃泡面我都吃不下去，我得就点啥。
1: 是吗？
2: 你管我得就啥？
1: 就辣条、
2: 胡蹄肠。
1: 我
2: 们每次都让表妹被我们单位惯坏了。
1: 哇，我们单位都给我们吃泡面。
2: 嗯，以前在家吃泡面的时候从来没说要过火腿肠，然后自从单位每次一放假给我们泡面又加火腿肠的时候我就被惯坏了。
1: 嗯，
2: 然后现在一吃泡面就想到单位的火腿肠
1: 啊。不是，这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你有的人说啊，人啊，就不能给他吃那么好，
2: 对，
1: 就得给他吃点，就是平常你吃的比较少的东西，而且那些东西呢，就是大家都认为他吃着不是很健康。
2: 嗯，
1: 我举个例子哈，
2: 比如，
1: 我朋友一个公司，那天呢，就是因为那个食堂阿姨啊家里有事儿，没给老总说，老总开会呢，就是这个朋友，没给我这个朋友说，说的时候说这个公司要开饭了，说中午点儿。老总说咱出去吃，要不然说出去吃的话这人也太多了呀。
2: 嗯，
1: 后来怎么办呢？这个老总说今天我们吃一个忆苦思甜饭。他这个很幽默这个人啊。他干嘛呢？他去楼下买了50块钱的馒头。
2: 就酱豆子。
1: 哎，50块钱的馒头。
2: 哎，你别说，
1: 买了4罐4大桶那酱豆，
2: 嗯，
1: 让后厨就来一个会做饭的，
2: 嗯，
1: 在那现炒，剁了点青椒。
2: 哦，哎呦，绝了！
1: 我的天哪！你告诉我，我告诉你，50块钱的馒头啊，
2: 嗯，
1: 人均仨，有的人男同志能吃的吃了7个。
2: 哎呦，
1: 喝什么呢？就是喝白开水，就烧好的水，然后呢就，而且烧好的水还不能用杯子用，得用什么碗？用碗一盛，然后呢就是忆苦思甜饭开始了。
2: 这真好吃，
1: 老开心了，
2: 那老开心了，
1: 花费还不大，真的是。而且呢这个公司的朋友都说，你我们公司上次吃什么，一说我们公司上次吃的什么馒头加那个加酱豆。那老板说，我花大价钱每天给你们现买新鲜的肉蔬菜类似的，你们都没记住，就这一顿
2: 记住了，
1: 已经说一年多了。
2: 嗯，
1: 这是有的时候不经常吃的东西一定要满足它。
2: 对，偶尔吃一次，你要天天吃就觉得，哦，怎么那么苦啊。山心有山海，我与安徽人有缘，家是安徽一个装修公司弄的，同事是安徽人，喜欢的主播是安徽人。大学时老师在淮南市
1: 市委
2: 任职，喜欢主持人是我们俩吗？
1: That of course。 必然是。要不然呢，他在这说什么，
2: 反正其他的我都记不住，你记住他喜欢的主播。
1: 山谷说，我以为蒙娜是泡面就肘子来着哈。
2: 啥呀，他说你，
1: 他不能吃肘子知道吗？因为他没有钱。
2: 过来给我邮了呀。
1: 小时候喜欢吃的是锦州
2: 集
1: 团
2: 的
1: 方
2: 便
1: 面。
2: 哎，忘了啥样呢。
1: 我没吃过，我小时候吃不起泡面，真的。
2: 是那白色袋的吗？老贵了，5毛钱一包。你是啥时候吃的5毛钱一包？
1: 说
2: 炒
1: 酱
2: 豆
1: 好
2: 啊。好啊，是啊，当然好了。
1: 哎呦，吃猪肉营养好还是牛肉好？
2: 我个人认为还是吃牛肉有劲儿。
1: 哦，你看咱是这样的，我跟你说个方法，就是 红肉呢，如果说你是个运动的人，吃点红肉是没问题的，就
2: 是
1: 适量摄入大量的优质蛋白。吃红肉这些呢，它会促进你的肌肉，这个密度，而且呢，还是对你身体好的。白肉呢，一般很多的朋友呢，他们都分。你看你喜欢吃红肉还是喜欢吃白肉？有的白肉适口一些，你比如说鱼肉啊、鸡肉啊，这些都是白肉嘛。
2: 对。
1: 然后呢，牛肉、羊肉啊、猪肉不都是红肉嘛，是吧？
2: 是的。
1: 杰哥，咱前面金主的牌子呢？已经
2: 这个能拉掉了，
1: 对对对对，正义已经和我们就是现在解约应该有个把月了啊，
2: 个把月。
1: 您希望在前方吗？
2: 您来呀，
1: 来吧，好不好？
2: 但是不是他牛肉不好吃哈，牛肉还行，
1: 牛肉不错啊。
2: 对，是的，但是因为就是
1: 合同到期啊，
2: 合同到期，加上我们俩也吃饱了，
1: 我们俩嘴太贪，
2: 尝完了，
1: 为了老贪了，
2: 对。
1: 心想这要是牛肉好贵啊，
2: 懂明白人。
1: 牛肉好贵啊，吃不起，是因为你吃的是那个做好的成品。
2: 就你买生的呀，生了自己做呀。
1: 而且呢，朋友你记住啊，就是这个牛肉每餐的量，你可以配合着其他的吃，
2: 对，
1: 你不能纯吃牛肉。
2: 你要是真的那一顿纯吃，你买就是那个熟的牛肉，一百多块钱不够你自己吃的。
1: 那也太能吃了。
2: 真没有多少。
1: 是吗？
2: 嗯。
1: 你买的好贵啊。
2: 熟的那种，卤好的，
1: 啊、
2: 熟的。
1: 啊哎，配西兰花啊，什么蔬菜沙拉啊。
2: 嗯。
1: 我告诉你啊、哎，配点啊，它能顶个的那些食物，绝对行。你看我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会干嘛呢？我会用那个，梦想给我买那个牛肉，卤好的牛肉、
2: 哦，
1: 然后我就会切这个，厚切三四片，然后呢，用一个青椒，直接切一切，卷到我从山东买的。饼
2: 大饼，
1: 对，然后充满鸡蛋茶，然后每天早餐固定如此，已经吃
2: 就
1: 配
2: 啊，
1: 快吃半年了，天天如此，
2: 这个行，这个行。
1: 青椒要是大，你就觉得这个饼就特别夯实，就吃不完都啊。
2: 哎，这个的确，你这吃法挺行哈、
1: 啊，挺行是吧？
2: 那山东大饼为啥没给我拿点儿？
1: 要我给你拿呀，你没告诉我呀？
2: 你一直说你吃，那你有啥好东西、啊？你不是说你都会分享给我的吗？
1: 我是个渣男。
2: 你难道对谁都说了这话吗？
1: 耶、yeah, ，我对我的板凳都说。
2: 蛋黄，你眼白看俺俩想朝味儿。
1: 好好，我也慢慢来了。
2: 真是的，你看看，都吃念会了，搁这个啊，搁节目里边说那些字了，我是愣愣的没唱着。每次他说的时候光流口水，我都在想，不是，我记有这种好东西，我应该会吃到呀。
1: 我有点热，这不行，我的天，对对，被好姐姐一顿训斥，我真流汗了，你看真是。我都紧张了都，哎呀，哎呀，糖水嘴肥啊！
2: 晚上上你家吃饭去。
1: 好，没问题。啊，梦想给你多做俩啊，这
2: 多做俩。
1: 好的。
2: 我要吃五热燕牛肉啊。
1: 五十，高低一百多起步，你吃不完不让走。杰哥会吃啊，
2: 哎、
1: 那是啊，吃山东煎饼头疼啊，那是我那个还行，我那个不用那么拽。其实山东煎饼是撕。它不是生拉硬拽，
2: 你生拉你真拉不下来，它真得有个口，你撕你才能撕下来，
1: 对，
2: 是吧？
1: 很多朋友会发现一个其中一个情况，现在有很多的是改良那个山东煎饼了，
2: 对，
1: 就是温度一高它就开始软了，
2: 软了，
1: 对，温度越冷它越硬，
2: 对，
1: 知道吧？
2: 是的。
1: 还有什么说光明正大吃没啥不好的啊？小小布丁说准备两条毛巾，白天擦汗，晚上擦泪。还有这说法吗？
2: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有这说法吗？
1: 没有吧，一点点说一条就够了。我出去干活，擦车子、擦工具、洗脸都用一个。可以可以。
2: 这个论节约呀，还得是您哈。
1: 一点点说没毛病，纯爷们儿干啥都用同一个毛巾，都用一个手巾。
2: 先擦手，再擦脸，再擦脚。我的天哪！
1: 我小时候真是。我小时候洗脚盆和洗脸盆是一个盆，先洗脸，洗完脸之后洗脚，
2: 再洗脚，
1: 哎，然后呢，就是都说啊，那个时候都说，小孩脚有啥臭嘞？小孩都用一个盆子关了，其实小孩子的脚啊，
2: 可臭可臭的了。
1: 因为你家你小孩子一出汗，他又不知道自己什么晾一晾，是不是？他就在那叽微叽微的踩，妈妈妈妈，我的鞋里老是打出溜滑，因为脚汗太多了啊。妈妈妈妈，今天我脱鞋了，踩了踩地上，又踩在鞋里面了。哦，鞋垫上全是你。 现在情况特别多啊。
2: 这谁呀、啊？这爱吃荠菜和香菜，又在这炫富来着。
1: 他怎么每天都是伙食啊？
2: 哎呀，
1: 有点过分吧？你这
2: 太过分了，天天吃那么丰盛。
1: 嗯，
2: 那不差钱这标配。行，就你条件好。
1: 行，稍微休息休息啊。
2: 让俺找找馍，找找酱豆子去。
1: 接段广告，马上回来啊。
2: 累。
1: 我再次提醒听众朋友们，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到行车安全，不要着急啊。
3: 北京时间18点，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暖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笑一笑，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蒙娜。
0: 欢迎大家，
1: 欢迎。
0: 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好嘞，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26281558572851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之后，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在微信群里畅聊梦想。
0: 对，好的。好，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啊，以及收听我们的亳州广播电台啊抖音号，还有耀德生活视频号，都可以在下方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谢谢大家啊。很多朋友说什么亳州的万岁山马上建好了啊，是是是啊，还有朋友说这个吃兔肉也种啊，也行
1: 种种种，
0: 对，那个挺好，那个挺好啊，就是高蛋白嘛那个啊，
1: 嗯，
0: 而且据听说越吃越瘦呢，
1: 啊，
0: 兔子肉越吃越瘦，真是，
1: 真的吗？
0: 啊，你要不是其他的，因为它那直接就消耗，纯消耗这种。
1: 那我知道，哎，算了，一会儿再聊吧，先说路况吧。
0: 好好。来，首先来看一下魏武大道，
1: 因为今天下雨，
0: 嗯，
1: 所以相对来说路面的这个通行情况没有昨天和前天啊、要好哈、啊。
0: 前天也一塌糊涂
1: 啊，前天下雨了吗？
0: 昨天。
1: 哦，对，昨天。
0: 前天没直播。
1: 好，我们来说说今天的。
0: 说说昨天，我这真是哎呀哎。
1: 今天的这个路面通行情况哈、啊，目前的现在的。
0: 回来
1: 。
0: 哎，好。
1: 看到魏武大道与养生路的交叉，养生大道的交叉路口哈、
0: 嗯，
1: 南向北方向已经堵一半了，也就是说需要2到3个红绿灯的时间可能才能通过。
0: 嗯、
1: 那么再向北宽的话，更恐怖。哎呀，老长老长的队了，这个应该得3-4个吧红绿灯。
0: 哪儿？
1: 魏武大道与这个紫
0: 苑路，红的是堵，黄的是正在进行车流。
1: 我知道，
0: 嗯，
1: 就这四叉路口，你看到没？四岔路口除了魏武大道由北向南方向目前来说是不堵的，其他这四岔路口
0: 嗯
1: 全都是在堵，
0: 就是大家通勤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注意啊，
1: 嗯，一定要耐心哈、啊、耐心等待，千万不要着急，因为现在本来下着雨，天气灰蒙蒙的，
0: 嗯，
1: 就是视线本来就不太好，加上雨天路滑，一定要谨慎驾驶。然后咱继续往北看的话，与杜仲路交叉路口目前也是，就是杜仲路，嗯，这个翰林小学门前的这段路哈、啊，目前已经混乱了。
0: 到建安路的目前都是堵的、啊。
1: 对，都是堵的，因为这会儿正好是放学的这个时段，
0: 嗯，
1: 天气下着雨，很多家长都是开车去接孩子的。继续往北看的话，魏武大道与这个。耀都大道交叉路口目前耀都路的西向东方向是需要等待的，等待估计2-3个红绿灯的时间。那么魏武大道北向南方向与耀都路交叉路口哈、啊、也是需要等待2-3个红绿灯的时间。
0: 嗯，
1: 咱继续往北看，魏武大道与光明路的交叉路口目前这段路也是，包括曹操公园就是门口的那段路车流量也是比较多的。那么继续向北看的话，魏武大道与立新路的交叉路口是魏武大道汇入到立新路的车流量目前是比较偏多一点的，但是也没有造成拥堵的情况。建安路的话，就是建安隧道那儿，只要到这个时间点，大家都会知道肯定不会多顺畅啊。
0: 嗯。
1: 那再看魏武大道，不是建安路与耀都大道的交叉路口，目前也是，车流量是比较偏多的。你像这个东西双向、南北双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多一点的哈。再到这个刚才说了，就是建安路与都中路这块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
0: 嗯、
1: 再向南的话，其实还好，但是哎，这个哦，建安路与养生大道目前这块南向北方向是也车流量非常多。包括与这个魏武大道与博菊路的交叉路口南向北方向的车辆比较多，再向南的话就是通行顺畅的了。
0: 哦，多多注意哈，这个行车过程当中的时候呢，雨天路滑，注意行驶安全啊。好，来看一下现在目前西大道和汤王大道主干道，西大道与博菊路啊，瓦台楼下状态良好，但是南湖西侧仙窝路由南向北有增加，包括博菊路往西走到实验小学周边，这都是接送孩子家长比较多，要格外注意。回到西大道，西大道与 杜仲路交叉路口处、养生大道交叉路口处、同花路交叉路口处，现在目前都有增加。先说养生大道啊，博德学院附属学校西侧，中日国际花园北门，还有就是在基康路上龙凤家园西门啊、韶华园西门，这都是车流比较多的，要格外注意。南万达增加比较少，杜仲路不堵，柴胡路北向南、东向西两个方向增加比较明显。耀都路建安文化广场西向东方向，市府南路市府小学门前，这都是两个红绿灯以上时间才可通过。平行东侧三槽路育才小学，目前单行道上的车流也在增加。市政府北侧状态良好，光明路车辆偏少，文地路从幸福路小学、志远小学西向东方向明显增加，车速较慢，格外注意。立新路是东西双向有增加，东向西方向拥堵一些，通行时格外注意。南向北方向西大道主干道到大一手，目前来说都是一个排队情况啊。那么再来看一下新华北路啊，从华都广场往东侧啊，这周边目前一直到北一中，目前来说的话都是南向北方向车流增加比较明显一些，要格外注意啊，减速慢行，不要着急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汤王大道，汤王大道与博韶路交叉路口处西向东方向增加车流是稍多一点的，要格外注意减速慢行啊。我们再往北的话，到养生大道，整体来说通行效率呢也是啊，这个西向东方向有增加，还有在翡翠庄园，这是西门，目前来说都有增加情况，要格外注意。紫苑路西向东，文化小区、文化公园啊，这都是目前来说南北向增加比较多的第五小学。重点说一下紫苑路、杜仲路、凤尾路、柴胡路由南向北方向增加车流比较多，要格外注意啊。好的，再往北来看的话，到耀都路是西向东方向少量增加。南半球啊，目前来说状态还好一些，红学中学门前东向西方向比较堵。风化小学新小区通向路上格外注意南北双向。那到光明路目前来说是东西向少量增加，文地路比较畅通，立新路是汤王大道与立新路北向南方向，还有一个立新路的西向东方向要格外注意。海港城周边不用说啊，目前是车有比较多的一个情况，要格外注意啊。通向路上从霞口小学分校开始啊，城北进城目前来说的话还不算太多，从正殿的湿地公园一直进城，目前来说都是一些增加情况，你要格外注意啊，减速慢行，安全第一，不要着急啊。还有这个板车说狮子井也车多啊，张秀学主播你好，你好哈，昨天就已经来了啊，今天还是准时到，
1: 对，
0: 哇、哦，朋
1: 感谢，
0: 讲信用啊，
1: 谢谢您的捧场，
0: 老长家人都是，哎，市长你拜访啊，说来就来啊，
1: 嗯，
0: 说我今天去南湖藏红包了，这冒号。你怎么称呼呢？就是您说一下您的名字嘛。他是一个，应该是个自媒体人，他会藏一些这个小红包在亳州城的各地区、
1: 哦、
0: 啊，
1: 是这种情况啊？
0: 对，大家都可以去找啊，我觉得挺不错的啊。嗯，
1: 还真藏多少啊？这回
0: 他以滁州都三五万嘛。
1: 我本来是打算下节目去找的，您一说我就不信了。
0: 嗯，
1: 算了，不去了。
0: 哦，您还有个音乐号吧？您自己还玩指弹啊，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啊！
1: 对呀，我看看，
0: 这有的时候嗯、
1: 点不了，
0: 你站着不都信了吗？
1: 哦，
0: 你来看一下啊，
1: 看音乐号。哎，那个啥是你吗？那个你的那个
0: 头像是本人吗？
1: 头像肯定不是本人，是只猫。背景是本人吗？
0: 啊、
1: 如果是的话，长挺帅呀，小伙儿。没多大，看着
0: 你个大色迷，你个做直播呢，这是看人帅小伙在那盯着看不丢了，这是呀、
1: 哦、返回去、啊、返回去，
0: 说我去找有加一个副业，哦，又加一个副业，
1: 哦，又加一个副业，
0: 这不叫副业，
1: 嗯，
0: 这叫娱乐，开心吗？很好很好，
1: 开心就好，
0: 以后咱也藏，
1: 对，咱也藏，
0: 咱藏个二维码放在那儿，是不是联系到咱之后呢直接就给他发，藏现钱就有一点，
1: 我没听见哈，
0: 下雨淋湿了能怎么是吧，
1: 永杰自己说的要藏，
0: 找赞助商啊，这钱总咱俩掏，咱俩五块钱以上的事儿就不拒绝参与
1: 了，本来就带资进组了，
0: 哎，我贷款做节目这是
1: 就是，
0: 哎哎呀，这怎么老冯在群里也和大家聊天了是吧，
1: 群里 这群里这会儿老发啥呀？这都是
0: 饭点饭点就搞这个，
1: 这会儿发不合适，你等我俩下节目了得。
0: 不用等，不用等，反正就饿着呗。高静老师说：“这个我发现大厨没有瘦的。
1: 嗯”你发现了吗？是没有瘦的。
0: 我没发现
1: 啊，还是
0: 我周边三个厨师全是瘦的，
1: 瘦的
0: 给劈了齁了，老瘦了。我在往一捞标，
1: 真厨师吗？
0: 真厨师，大厨还是？然后呢，就很瘦。
1: 那可能是真厨师，就没有胖的。
0: 啊、哎呦喂！他就说这样的，他说你天天被这个烟熏火燎的，你就有时候就不想吃，再加上你要是肠胃再不好一点，真是受不了。但是他精瘦精瘦的，那胳膊上的肌肉线条啊，他一抡起那锅的时候，明显就能看出来。
1: 的确，有的人做饭就是做完之后不想吃了，
0: 对，就不吃，
1: 就闻饱了。
0: 但是他们嘴特别碎。
1: 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一直在说，我说你平常和人交流这么多，别人没揍你吗？
1: 因为他天天端锅拿勺的，就没人说话嘛。只要有个人，就赶紧逮着。
0: 不也说话？
1: 狂说，
0: 老多了。厨师后厨多少人呢？
1: 多少人？他
0: 不可能一个人
1: 那么吵那么闹，他能聊天吗？你想想，他说的基本上都是就是工作当中的一些话。
0: 菜配好吗？
1: 啊，对呀。
0: 啊，
1: 就这些，
0: 几分钟啊？啊，就是那种的。
1: 对，所以见着你这样的，不得赶紧的拉过来狂说。
0: 我不行，我不行，我这人不行，我这人不爱说话啊！
1: 哎呦，
0: 对对，以后大家接触我就知道了。
1: 以后是什么时候？
0: 以后的一。

0: 很花的啾啾啾什么类似的。
1: 我们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听到了吗？
0: 哇，
1: 主播在敷衍你哦。
0: 大名大本的敷衍。好吧，今天来聊聊我们曾经许下的小小心愿，现在实现了吗？
1: 嗯，
0: 就是您的小梦想啊。
1: 对，我们来看一个特别走心的评论哈。
0: 作文啊，这是。
1: 嗯，对，小作文都出来了。他说：“我梦想成真的事儿特别小，就是小的时候家里条件一般，每次路过便利店都不敢拿整盒的那种草莓牛奶，盒装的蛋糕，总是眼巴巴的看了很久。”那个时候他就偷偷的许愿嘛，等自己赚钱了一定要把想吃的零食一次性买够。现在他兼职赚了第一笔生活费，应该不大的一个小孩哈。然后走进超市，直接把喜欢的牛奶、面包、小蛋糕全部放进了购物车。结账的时候突然就哭了。是东西多珍贵吗？不是，是他终于不用再克制自己的小小心愿了。其实有时候就是你满足小时候的自己也是一种梦想成真。
0: 不能看场的。
1: 不是你哦，他给我们发的这个评论让我想到了前几天嘛，我在那个短视频刷到的，就是有一个朋友，然后就是他在那个零食店买东西，然后就拿了这个也不想要，拿那个也不想买，然后就是看到一群小孩儿，然后想买的东西，但是自己身上没那么多钱，
0: 还得兑钱买。
1: 对，哎，你也刷到了是吧？然后他就让那些孩子买，他给他付了钱。
0: 对，是的，
1: 就是满足自己小时候的这个心愿。其实和这位朋友一样，感觉是一样的。
0: 其实我真看不了这样的故事，因为我小时候我知道自己有多苦，然后我也知道我小时候因为满足自己一个心意小小愿望，要等多长时间。
1: 是的，
0: 我还知道，如果说大人答应了你之后，然后没给你兑现，你心里有多失落。那个时候自己很懵懂，但是到现在记忆犹新，一直记得那个愿望，一直记得这个长辈跟你说那有啥的，就这一句话很伤心。
1: 接给你呗，
0: 不是那个时候很小，那个时候我在薛哥小学上学。
1: 我都知道你很小，所以我才夸下海口泪。
0: 稍微大点就不行。我当时说二年级啊，我想买辆迈巴赫。
1: 哥温。
0: 对。哦，那时候也是个小车，特别有意思，知道吗？然后我和我奶奶，我们两个人在那个文地街租了个房子。然后我在薛哥小学上学，上学的时候呢，我们班所有的同学可以说是95%了，他们都有自己的那个小车。就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车呢？很廉价的一个车，然后它就是后面装了一个弹簧，然后你把它怼进去之后，一按弹簧，小车嗖就弹出去了。那个时候记得清楚，特别清楚，2.5块钱。
1: 哦，
0: 2.5块钱。
1: 你买十个。
0: 我也是两块钱。
1: 一会儿拎我去啊。
0: 那个摊儿也得有啊，现在真是呀。2.5块钱。
1: 都知道没有了才敢夸下海口。
0: 然后我和奶奶说，我说我这个我啥时候能拥有一个这个车，我想要一个。就是那个时候小孩的话很简单嘛。
1: 对。
0: 奶奶说等你这学期结束我给你买一个。我愣生生，我真是等了一星期，等了一个学期，等了半个学期。当我就要去买的时候，因为那天呢，就是拿通知书嘛，那摊儿又出来了。我其实一直很盼着，因为那个在那个愿望没实现之前呢，我有一个还有一个小的愿望，就是每天到学校能吃一杯三鲜面。
1: 哦，对，是的，那会儿我们都是成杯的哈。
0: 小时候那个摊儿呢，就是一杯三鲜面。
1: 哎，你又把我口水给说出来，那会儿三鲜面真的好好吃。
0: 对，然后
1: 太好吃了。
0: 我每次呢，一星期只给买两次。
1: 为啥呢？
0: 因为没钱。
1: 因为有胶。
0: 不是，因为胶不胶的，就那时候就感觉没钱，然后一星期就给吃两次。然后我就每次就去吃嘛，吃完之后呢，那个小车到最后我说要买。奶奶说那东西不让他弄啥，不让他走吧。我说奶奶，我得买一个。当时就是我已经很着急了，但是呢，就是批评我了一句，然后就要回去了。我这人呢，听话，就回去了，就心里一直落这个班。后来呢，上了那个时候二年级了，自己呢过年的时候存了点钱，给自己买了一个。
1: 哦，二年级你就能存钱了？
0: 那时候给零花钱嘛。
1: 哦，是。
0: 那时候给零花钱，你知道我为了那个买那小车，那
1: 多少天没吃饭？
0: 家里面那个时候我们家压岁钱啊，去这个朋友家这些都是1块2块，最多给5块。当年你知道我这个贫富差距有多大吗？有的亲戚给100，有的亲戚给1块，差100倍，你知道吗？哇，当时收到100的时候我震惊了。

0: 童年
1: 奶奶给说了，没想到啊，
0: 嗯，
1: 你大破烂小子，你写还写细腻，
0: 那是啊，你这。
1: 哎呀，
0: 张秋雨说，有的人说话最快，嘴快是吧？还是
1: 应该是嘴快
0: 啊？
1: 有的人说话嘴快，的确是这样。嗯，对，是。
0: 继续来看啊，时间也不长了，就最多也能读俩了吧？
1: 对，是的。我们再看这位听众说，我从小就怕黑，怕一个人住。
0: 嗯，
1: 我也是这样。
0: 然后，
1: 他总梦想着有一间完全属于自己的小房间，然后不用看别人脸色，不用迁就任何人，下班回家就可以安安静静的听歌、发呆、吃零食。
0: 他
1: 说，今年他终于租到了一居室。然后推开房门的那一刻，真的感觉到了梦想成真，不大不豪华，但是完完全全是我的人间角落。
0: 这今天怎么回事呢？
1: 今天虽然都梦想成真了，但是说出来就真的有那么一丝丝的感动，包括
0: 有点
1: 心酸，
0: 不舒服。
1: 对，
0: 我是一个不怕黑的人，但我怕一个人住。但呢，我那是很小的时候，现在都无所谓了，现在年龄大了嘛，就无所谓了。但是呢，我是一个就是睡前之后呢，就以前是倒头就睡，现在是因为想的太多之后啊，他就倒头睡不着，就脑子当中天马行空的乱飞，然后就容易睡不着，就这种情况。我以前怕自己一个人住呢，然后呢，这个事情呢，他有的时候早是事与愿违。哎，我害怕自己一个人住呢，就还得把我拉到那个时候就单人住宿的一个地方，还不允许别的同学和我一块住。真的，就那个地区只有比如说你从事这份这个学校里面的工作，你才能在那儿住。
1: 在那儿住，
0: 因为怕别人把那东西搞坏了，自己一个人住一大栋楼，知道吗？
1: 其实我挺喜欢一个人的，就我是一个其实看着我挺闹腾的一个人，但是我特别喜欢安静，我喜欢独处。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就什么也不用顾虑，什么也不用想。挺好的。
0: 哇，你真好。你这都没有害怕的东西，我现在老怕了。
1: 你怕啥呢？
0: 我也不知道。
1: 别怕。那么多姐呢。
0: 啊，就怕这个，知道吗？
1: 就怕姐。
0: 不是有姐夫吗？哎，你给姐夫发信息，姐夫得揍你，那是。那打耳别受我。
1: 飞雪连天射白鹿。
0: 不谈儿时心愿尽数
1: 成真，
0: 只叹岁
1: 月
0: 前
1: 行。沿途皆是温柔如愿，也挺温暖哈，挺温暖的回复。那咱就不谈，咱就谈谈，于飞婉是吧？他说的这事儿，
0: 得喝点儿，
1: 对，喝点儿，
0: 喝点这事儿我愿意，
1: 我也愿意。其实有时候就是，就是我们也会喝点儿，但是这个喝点儿这个东西不能喝多，真得喝点儿才行，喝多了那伤身还伤心。是吧？
0: 这确实是少小酌怡情啊，大酒伤身。
1: 内爷都去了，
0: 那些
1: 都内爷，
0: 对，100度了。这个有的，你看我身边呢，不乏那些酒鬼。我这意思打双引号啊，就是爱喝。我问我一个朋友，我那个朋友和我年龄大不了多少，大概5岁左右，他是每天必喝，他是每天都必喝。我说你为什么？
1: 这可不太行哈。
0: 对，他不分时候。
1: 那不行。
0: 中午喝完
1: 了。那这真不用加双引号了。
0: 对，这酒鬼了，这是。他属于这种情况。他呢是一个，别人都说他是个，是一个不着调的人，但我知道他是个好人。
1: 是个很着调的人。
0: 对，他是个好人，是这个好在哪儿呢？他的感情特别丰富。他要是看到让自己这个心软的东西，他就是真的会付出一些实际行动啊。他和我讲过一个道理，他说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喝酒呢？是因为我大多数的事情呢，与我的想法呢违背了，而且呢，我喝的晕噔噔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很行，就比如我把这件事情就很着调，或者说我办这件事情我不会拖沓。他说我知道自己是个懒惰的人，但是呢，当这个东西刺激到我了之后，他就觉得哦，这个事情他并不难办，我就抓紧就去办了。他说这个状态，
1: 这个我倒不理解哈。
0: 对，你不理解，然后
1: 我因为我理解。

0: 不了，也想象不了天天喝酒是啥样的。
1: 我给他反问了一个问题，我说哥哥，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你所有的事情办不了，你得喝点酒才能办，是真这事儿办不了呢，还是因为这个酒精已经占据了你的内心的死主导方向？这不因为就太多了，
0: 这事儿他得用真实的这个实践来证明。就是他可以借一段时间酒试一试看一看，
1: 对，
0: 也许就是因为他酒精刺激的大脑，因为这个车我们俩也真是不太懂，但是你像咱们亳州嘛，是吧，有药材古井贡酒啥的，就基本上就是麻雀都能喝二两，我们不能喝三两吗？但是你不能再多喝了，再多喝就像我刚才说的伤身了。
1: 超级男神这朋友，你问这个电话号码我们是没有，但是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501234，
0: 对，
1: 说办就办，节目组竭诚为您服务，
0: 正风航空热线也是可以的。
1: 对，是的啊。
0: 我们再读一条吧。
1: 行，
0: 读一条，然后那个
1: 就休息。
0: 对，休息。
1: 就休息。
0: 还有两条我想读一下这条。
1: 这个吗？
0: 对。因为我觉得看这像女性的。说当妈以后我的梦想特别简单，孩子健康长大，夜里能睡个整觉。然后前两年熬夜熬得崩溃，觉得这个永远熬不到头。现在孩子上幼儿园，自己能吃饭，自己睡觉，然后会抱着我说妈妈我爱你。他就说原来我想要的梦想成真不是赚多少钱，而是我的宝贝平安快乐慢慢长大。
1: 你晚上再开个节目吧，8-9点钟，你晚上8-9点。
0: 以前做过呀。情感类的节目。
1: 情感热线啊，真适合您这人啊。你说这就是很多宝妈就抱着自己的孩子，你听你阿姨说的啊，你真是啊。
0: 没事儿，这朋友你不要感慨，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现在才上幼儿园，上一年级以后你试试。
1: 我前两天刷了一个
0: 写作业的时候能气死你。
1: 这种深有体会。我前两天刷了一个视频啊，就刷到一个这个视频，就让人有一种就是反思的感觉。就说人为什么一直会变，尤其说的是每个人的阶段不同。说孩子的时候，就是小宝贝，你生出来之后好懂事，说什么事都愿意，
0: 是
1: 做什么事情都在理，干什么事情都利索，慢慢的他开始一点点长大，反而不听你的话了，开始叛逆了，
0: 是
1: 开始在你身边的胡作非为了。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呢？是因为你要记住一点，就是人啊，如果说保护一个孩子保护得非常好，当他要自立成人的时候，你不舍得把他往外推，
0: 对，
1: 只有他烦你，让你觉得讨厌，让你觉得这孩子就得历练一下，你才舍得往外推。这是他长大成人，然后呢，你成为那个中间力量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有自己的孩子。那么那个你上面那个人呢，比如说你的长辈那些，为什么就比如说有的人就觉得老年人呢爱叨叨你，爱让你觉得有些事情呢我非得听他的不行，然后让人觉得自己就是老年人为什么不照顾我的情绪，其实他是让你觉得就是到这个点儿了啊，我要再不让你烦我，你会舍不得我开始离去，懂了吧？这是两方向，一个反思的一个道理，就是人的这个过程，就是小时候听不见看不见，长大了听不见看不见，
0: 都是加双引号的。
1: 对，这都是加双引号，你要记住啊，
0: 是的，
1: 好好考虑一下。
0: 其实这个东西哈，我觉得我们考虑的再多，考虑的再久，我觉得能考虑到非常非常通透的人，非常少之又少。所以说，我们就用自己有限的知识、有限的这个情感理解吧，包括你自己的这个思想，包括你的三观，去理解你现在的所在的社会的这个位置，所在的家庭这个位置，能把自己这个小圈啊，给活明白了，我觉得你就已经很棒了，是不是？你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你都搞不明白的话，也不需要反思，因为这种人也很多。
1: 我说那只是一个现象啊。
0: 对，是的。
1: 王老师说的也是自己的观念啊。因为这个奈何时间太短。
0: 还想再撂会儿。
1: 但是呢已经到点
0: 了。验尸吧，赶欠。
1: 好。开始要饭了，开始。好了。
0: 行，拜拜吧。
1: 结束一下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0: 拜拜。
2: 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3: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亳州新闻综合广播耀都时空。
9: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看今天的耀都时空。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期我市市场监管部门正式运行亳企315市场监管卫企服务平台，依托12345、12315热线打造一体化服务总入口，各类诉求均可一站式受理，全流程闭环办理。高新区一家大健康企业呢，通过亳企315服务平台反映，在花草茶生产许可证办理方面遇到了难题。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立即组建专家团队上门一对一帮扶，高效破解企业发展堵点，助力项目加速投产。这家企业已经取得营业执照，计划拓展花草茶生产业务，但是在生产许可证办理的合规流程、前期筹备等专业领域呢，缺乏经验，找不到有效的指导渠道。
10: 想再申请那个花草茶的生产许可证，但是我们没有渠道，不懂得，怎么样让它去合规。所以说我们从抖音平台上，然后知道了亳企315呢，然后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让上门帮扶。
9: 接到平台转办需求之后呢，亳州市市场监管局迅速响应，严格按照平台服务时限要求，组建专家团队赶赴企业现场。帮扶中，工作人员围绕生产许可证办理核心要求，从生产场地合规布局、设备设施配置、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建立等关键环节，为企业提供精准指导。
11: 企业遇到疑难诉求，可拨打12345或12315，我们会快速统筹专家团组团上门，联合会诊，精准破解难点堵点。那么亳企315服务平台还规定了办理时限，简单的政策咨询当场受理，及时答复。无法当时答复的，一个工作日内限时办结。企业申请现场合规体检、上门指导的，5个工作日内，必有专人上门服务。
10: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上门为我们提供了专业的指导，帮助我们解决了花草茶生产许可证办理过程中的许多实际的问题，让我们少走了弯路，也让我们对企业后续的发展更有信心。
9: 据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已经成立多个推广小组，深入企业宣传亳企315平台，并同步开展食品安全重点区域大起底大清零专项行动。
11: 我们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排查与帮扶同步，在全面排查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的同时，现场为企业提供合规经营指导、规范流程提醒，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携手共建安全有序的食品安全营商环境。
9: 5月15号上午，亳州市自来水公司在城南地表水厂开展政府开放日暨全国城市节水宣传周水厂开放日活动，邀请群众代表、志愿者代表、网友代表及社区工作人员走进厂区，近距离观摩自来水治水全流程，感受一滴水从源头到龙头的蜕变之旅。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各界代表先后走进治水生产车间、平流沉淀池、智慧供水调度中心等地，实地参观原水蓄凝、沉淀、过滤、消毒等整套自来水生产工艺流程。 代表们边走边看，边听边问，围绕日常用水水压、水质安全、缴费服务、管网维护、节水护水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与工作人员面对面交流。
12: 今天走进了城南地表水厂，亲眼看到了自来水从原水处理到层层净化的全过程，才知道一杯水的背后藏着这

0: 这么多的工序，供水部门全程严格把关，让我们老百姓用水更安心更放心。
1: 这次政府开放日活动很有意义，近距离了解了智能供水、水质监测、日常供水安全保障工作，供水院的员工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切实保护群众的供水安全，也感受到保住供水事业的规范与责任担当。
2: 市自来水公司相关负责人还介绍了近年来全市供水保障、民生服务、管网改造、节水宣传、应急供水保障等工作开展情况，认真倾听各界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3: 开展政府开放日活动，就是希望打开水厂大门，敞开供水窗口，让各界代表零距离走进水厂，了解治水工艺，见证净水全过程。饮水安全是重大的民生工程，我们以公开透明的形式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让群众看得见治水流程，摸得着供水细节，感受到水质安全。
2: 昨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那么今年全国助残日的主题呢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当天市特殊教育学校就举办了职业教育成果展，各类手工作品集中亮相，展现特殊学生的勤学付出与自信面貌，也见证他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追求。走进市特殊教育学校的文化长廊，剪纸、扎染、串珠、香薰、皮雕、烤瓷、面点等各类手工作品琳琅满目，精致耐看。
4: 举办这个职业教育成果展，以示上呢，让社会更多的了解我们特殊教育的职业教育，同时呢，孩子的这个作品啊，学习成果展示，也是对孩子自信心的一个培养，同时呢。更多的还是希望我们社会各界对我们的特殊教育给予更多的关注、关心、支持。
2: 虽然身体存在着不便，但是孩子们不畏困难，刻苦学习技能，在反复练习中不断进步，也活出了阳光、自信、积极向上的模样。
5: 这个日落，非常很美丽的画图，老师教我学会画画，我特别很开心。我梦想上大学，成为一名画家。
6: 在学校老师教我记得，我很开心，学会了剪纸，因为这个剪纸很美丽，剪纸这个是我喜欢，以后长大了我要当老师教学生剪纸。
2: 市特殊教育学校2007年创办职业高中部，形成以文化知识和职业教育为双翼的教学模式。面向听障、视障、智障、孤独症学生，学校量身开设服装制作与生产管理、工艺美术等四个专业，同时开设剪纸、装裱等多个特色课程。
4: 下大力气办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就是提升他的自理自强的能力，让他们更好的能够适应社会、融入社会。
2: 今年市残联将进一步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氛围和环境，为残疾人托起稳稳的幸福。
7: 我们为残疾提供康复、教育、就业、生活等方面的实际帮扶，弘扬残疾自强不息的精神，促进他们平等充分的参与社会生活。
2: 今天上午，市文化旅游体育局上线正风航风热线，针对市民关心的健身器材、体校报名等问题进行了回复，我们来了解相关情况。一位网友咨询，亳州很多社区呢都有健身器材，他想了解这些健身器材有单位进行维修吗？
8: 我们单位在就是已经在委托的有第三方公司对我们全市的之外的健身器材进行维护维修。如果呢你发现了哪个室外的健身器材有损坏的话，也可以就是说第一时间给我们来反馈。我们的就是办公电话是0558555380。
2: 一位学生家长反映，他们家的孩子5岁多，特别爱运动，想咨询体校如何报名。
9: 目前亳州市体育运动学校是分为线上和线下报名的两种方式。线上呢，我们是通过我们的文化旅游体育局的一个官方的网站，包括我们亳州市体育运动学校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包括我们也在亳州市电视台耀都时空这些媒体发布的有招生简章和报名的联系方式。线下呢，我们 也可以直接到我们学校联系我们各个项目的教练员。
2: 一位网友在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留言咨询，我是有

0: 计划建设足球场吗？
1: 我们在这个15的规划，整体的规划里呢，就是说把这个足球场呀，还有一些群众就是关注特别高的一些球类的这个场地，也纳入了我们的这个整体规划。但是呢，具体的这个实施呢，还要再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然后还要对接相关的这个部门来共同的推进这件事情。
0: 安徽省交通运输厅正式发布公告，公布全省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新版试飞空域范围。新版试飞空域于公布之日起正式启用。在试飞空域内，微型无人机在真高50米以下，轻型及小型无人机在真高120米以下无需提交飞行活动申请，这为无人机用户合法合规开展飞行活动提供了便利。5月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经过1周多60%时间的统计后，目前预计下调油价每吨80元。根据这个预期跌幅，汽柴油价格将会下跌每升0.06元至每升0.07元。交警出手了，特殊行业因为抢时间而频繁违反交通安全的行为将得到有效约束。
2: 我们早机快递、外卖、共享单车等18家企业单位进行座谈，其目的是共同建立我们警企联手共筑安全。
0: 市人民医院新增超声介入综合门诊，这一门诊有啥作用？我们一起来了解。
3: 超声介入技术被誉为诊间上的手术凭借创伤小、恢复快、无辐射的独特优势，广泛应用于甲状腺、乳腺、肝胆、前列腺等多部位的疾病的诊疗。
4: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5: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4: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5: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存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4: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中国酿，世界香。
6: 药都时空正在播出，下一节更精彩。
0: 欢迎回来。5月15号晚上，后来遇见爱流行金曲演唱会亳州站在亳州广电中心1号演播厅正式开唱，数十首耳熟能详的流行金曲串起了几代人的青春记忆，现场荧光闪烁，合唱不断，为药都市民带来了一场充满爱与感动的视听狂欢。作为亳州近期热度颇高的特色文化活动，这场520专属演唱会以爱与青春为主旋律，甄选恋爱 ING、 黄昏、童话、十年等10余首国民金曲，曲风囊括抒情、摇滚、励志等类型。

0: 出高潮迭起，台上台下互动频繁，成为了一场真正的全民 K 歌盛宴。
1: 听这些歌相当于是回顾之前嘛，然后最喜欢的歌是就是那个勇气。
2: 今天特别开心，因为我是陪着朋友一起来的，我朋友特别喜欢听这些歌曲，然后我们上学的时候一起都听过这些歌，尤其是那个童话，简直就是青春的回忆。然后现场的氛围呢也特别的好，大合唱的时候真的非常的感动。
3: 我们这次唱的就是老歌，然后也是我们大概是70、80后之间也回忆自己的青春了，这些老歌。然后非常感谢广电中音举行这次活动，我们老百姓都非常高兴。
0: 近日，亳州市交管支队呢召集了环卫、快递、外卖、共享单车等18家相关企业，聚焦从业人员高频交通违法问题，共同商讨治理对策，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4: 座谈会上，交管部门针对近期主城区环卫作业、快递配送、外卖送餐、共享单车骑行等行业从业人员存在的不佩戴安全头盔、闯红灯、随意驶入机动车道、逆向行驶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梳理通报，结合近期典型交通事故案例，深入剖析此类违法违规行为带来的安全隐患、事故危害以及相应的法律处罚后果，让各企业负责人深刻认识到规范从业人员交通行为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5: 你公司的一年来有没有类似交通事故？为什么会频频的引发交通事故？
4: 针对行业出行特点，交管部门与各企业代表展开深入交流探讨，围绕企业内部交通安全管理制度完善、从业人员日常安全教育培训、骑行安全监督管理、违法惩戒机制建立等方面，逐一商议解决方案。
6: 交管部门推动我们的联名单，然后就是联合这些交管部门，我们进行处罚，然后一个就是邀请他们给我们一个进行一个现场培训。
7: 我们召集快递、外卖、共享单车等18家企业单位进行座谈，其目的是共同建立我们警企联手共筑安全，进一步规范我们从业人员的道路交通法规意识，筑牢我们主城区交通秩序环境。
0: 以前呢，不少人看病习惯往大城市跑，最近啊，咱们市人民医院开了一个新门诊，叫超声介入综合门诊，这说白了呢，就是在 B 超的实时引导下，用一根细针来做手术，创伤小，恢复快，不用开大刀。而且呢，浙江省肿瘤医院的专家常年在这坐诊，让我市居民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省级优质医疗资源。
8: 超声介入技术被誉为诊间上的手术啊，凭借创伤小、恢复快、无辐射的独特优势，广泛应用于甲状腺、乳腺、肝胆、前列腺等多部位的疾病的诊疗。以往呢，我们市不少患者遇到结节穿刺、肿瘤消融、囊肿硬化等诊疗需求时，往往需要奔赴外地医院啊，耗时费力。
9: 超声介入综合门诊主要提供超声报告专业解读、疑难病例会诊、介入诊疗术前评估、术后随访等核心服务。
8: 在超声实时引导下，我们可以精准开展各类结节肿瘤穿刺活检、脊液脓肿引流、囊肿硬化、肿瘤消融等多种微创操作，全程可视化操作，精准避开了血管、神经，最大限度减少对患者的创伤，术后恢复比较快，大大缩短住院时间，减轻患者的身体痛苦及经济负担。
9: 周一至周五上午均有专家坐诊。超声介入综合门诊位于市人民医院南院门诊一楼西侧9号诊室，市民可通过医院公众号预约挂号。
10: 就是想把前沿的微创诊疗理念和技术带到亳州，和本地医疗团队协作，提升区域超声介入诊疗水平，让亳州的百姓能够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和省级三甲医院同质化的诊疗服务。
0: 您还记得上一次背古诗是什么时候吗？前段时间啊，亳州市18中学校的校园里可是师生朗朗，笑声不断。一场师生同台的诗词大会热闹上演，老师和学生一起闯关对对子，玩飞花令，咱们一块儿去瞧一瞧。下午5:20，学校至真厅里诗意正浓，初中和高中的同学们精神头十足，跟自己的老师组队上阵，比拼的都是中学生必备的古诗词。
11: 这次诗词大会从诗词迷宫到飞花令，既紧张又好玩，我学到了许多的诗词知识，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从此以后会更爱读诗背诗。
0: 比赛一共有四关，对号入座、身临其境、诗词迷宫、飞花令，难度一关比一关刺激，选手们沉着应答，尤其是飞花令环节，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脱口而出，现场掌声不断。
12: 和老师一起比赛特别

0: 成经典，也能让我自己重温传统文化，享诗意人生。
1: 我们用一场师生诗词大会来展示会阅读成果，传递阅读力量，传承文化自信。今后我们将持续开展此类活动，让书香真正浸润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2: 好，下面来了解天气情况。近期呢，咱们亳州的天气波动明显，未来一周阴雨天气频发，还将出现强对流天气，市民出行呢需要提前做好防范。
3: 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受天气系统影响，本周我市多阴雨，部分时段强对流天气易发，整体气温起伏不大，冷暖适宜。
4: 预计本周我市多阴雨天气，18到19日、22日和24日前后有三次降水过程，其中18日、24日降水较明显，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本周气温变化平稳，最高气温普遍在25度左右，最低气温17到19度。
3: 气象部门提醒，要注意防范本周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对城市防汛、建筑工地、电力通讯设施、简易构筑物、交通运输等方面带来的不利影响。未来几天我市的具体天气情况分别是：5月19日周二阴天有小雨，20到24度；5月20日周三阴天，19到23度；5月21日周四多云到阴天，17到26度；5月22日周五阴天有阵雨或雷雨，19到24度；5月23日周六阴天到多云，18到26度。5月24日周日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18到25度。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耀都时空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我台即将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王莹，再见。
5: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版《耀都时空》。

0: 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1: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要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5: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9: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科技局，欢迎大家呢就高新技术的企业认定、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科技项目的申报、科技人才的引进和培育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反映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市科技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向阳。王局长，欢迎您，你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4: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
3: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市科技局相关科室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0: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丰行丰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丰行丰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科技局，有问题您可以参与节目。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场外群众的留言。家长们比较关心的就是2026年的亳州科技类的培训机构白名单怎么查？科技类的校外培训当中，如果说遇到了无证的办学，以及变相学科的培训，还有退费难的问题，那家长是如何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市科技局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主任郭学斌来做一个介绍。
5: 这位听众你好，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怎么查。这1月13号呢，市双减办公布了2026年全市的第一批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科技类培训机构呢有6家，其中郭阳3家，蒙城1家，乔城2家。科技类培训机构呢，白名单呢实行动态管理。如果出现这个机构出现这个违法违规的问题呢，将被移出白名单。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如果开展变相学科类培训，可以拨打市教育局的举报电话，它的电话是5125009。如果科技类培训机构呢，培训过程中遇到无证办学或者退费难的问题呢，可以拨打市科技局的联系电话，是5606911。那个近期呢，就是为切实的保障，这我市家长和学生的权益呢，特别提醒五点提醒。第一呢，是选择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呢，一定要五看。第一个呢是查看，这个机构证照是否齐全，降低安全风险。首先呢，要核实证照的资质。 合法合规的科技类校药品机构呢，要同时具备两证，一个是安徽省科技类校药品品机构立项核准书，第二个是呢是营业执照或者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证书。这个机构如果合法合规的显著为主进行公示，家长呢可以通过全国校外培训机构这个服务监管平台，或者是校外培训机构的家长端 APP 查询相关信息，优先呢选择纳入平台的机构进行这个报名。线下报名呢是呢要核准他的实际培训地址，还有课程内容是否与他这个载明的信息是否一致。避免选择无证无照或者证照不全的机构。其次呢是警惕这个违规办学，有的呢就是无证无照的机构呢，有的存在这个不符合安全这个消防规定，从业人员呢资质不实，还有预收费监管没纳入监管，易引发退费难的问题。请这个家长选择这是要审慎选择。第二个看呢是看这个签订这个培训合同，这个保障合法权益。使用这个家长在交费的时候呢，一定要和机构签订中小学校外培训机构服务合同示范文本，是2021年修订版。这个版本呢是制式合同，它重点关注了课程内容、这个师资师制、退费规则等，切勿轻信呢口头的轻信承诺，索要了正规发票或者收据，并妥善保管作为这个索赔的这个依据。三是呢是理性消费，这个防范资金风险。首先要通过这个监管平台交费。我市所有合法合规的科技类校药品机构均已纳入全国校药品机构监管与服务平台。家长呢可以通过校药品机构家长端 APP 交费，确保呢监管资金呢资金进入监管账户，避免资金被挪用的风险。家长呢尽量避免通过微信、支付宝私下转账。严禁一次性缴纳超过3个月60个课时或者总额不得超过5000元。拒绝机构以这个折扣优惠啊、充值赠送啊，或者是这个畅学套餐等名义诱导这个家长大额预费。其次呢优先选择这个先学后费模式，加以家长呢通过这个校外培训机构家长呢优先选择这个先培训后付费的机构平台呢，以开通四项功能，可以最大的降低这个资金风险。四呢是强化安全意识，关注培训环境。家长呢这在选择培训机构的时候呢，要查看场所的这个消防安全情况，这个消防通道是否畅通啊，它是否配备了消防这个设施啊，这个监控是否覆盖到位啊。五呢是这个依法维权，及时这个投诉举报。若遇到这个机构违规收费、退费纠纷呢，或者突然停业等问题呢，请立即向市、县、区科技部门呢联系投诉。若这个协商无果呢，家长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这个维权。那个未签订合同或举证不全呢，可能导致这个维权困难。所以呢，再次提醒，请务必留存合同。这个缴费凭证等关键证据。
3: 像科技类的校外培训机构的培训时间的话，它结束的时间是不得晚于晚上的8:30。那科技部门是如何督导检查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的呢？
5: 针对这个培训时间不得晚于这个晚上的8:30呢，市县区科技部门呢不定期的对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进行夜查，就是晚上去看一看，查看机构是否这个晚于这个8:30呢进行这个还在进行授课。科技部门如何做好监管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呢，它这个定义呢是经县区科技部门行政部门审批，在同级市场部门登记从事中小学科技类非学科类的校外培训机构。它培训的课程呢，主要有编程、机器人、科学实验，旨在培训呢，培养这个学生的科学兴趣。提升这个科学素养等着这个各类的科技培训。它科技类培训机构的设置标准呢，有大致有这样以下几项。应该是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的这个举办者应该是这个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企业或者自然人， 有稳定的个资金来源，这个单体的科技的培训机构呢，一般不少于30万元。机构呢实行一点一审，培训场所呢应符合国家标准或省里面的消防、环保、卫生等有关规定。场所面积呢不少于300平，楼层呢不高于5层。场所接收小学生，也就是六岁以下的这个学生的时候呢，他这个办学这个楼层不能高于4层，不得选于影响身心这个学生身心健康或危及这个学生人身安全的场所。你像要远离医院啊或看守所一些的地方啊、嗯。此外呢，科技的校外培训机构呢，要具备与这个办学资质相统一的这个师资力量。专职教学人员呢，原则不低于这个机构从业人员的50%，不得聘用中小学在职教师。培训机构呢，不得以任何形式举办这个科技类，就是这个学科类的培训。培训时间呢，不得与这个中小学的教学时间相冲突。培训时间呢，不得晚于8:30。培训机构呢，要使用这个正版的图书。今年以来呢，市县科技部门开展了多轮次的这个科技类校园培训督导检查，主要的呢是通过实地查看、随机访谈等方式呢，聚焦从业人员收费管理、培训教材合规、场所安全等呢进行查看。下一步呢，市县科技部门呢将持续加大日常巡查力度，同时呢诚挚欢迎呢家长及社会各界呢积极参与监督，共同推动呢科技培训这个规范健康。有序，为广大青少年营造更加安全优质的培训环境。
3: 那家长是如何去了解这些白名单是在哪里可以看到？目前、
5: 白名单现在有三个途径。第一个途径呢，就是教育局的这个官网和微信公众号，这个可以看。第二块呢，就是我们这个博州电视台的耀都时空，还有这个博州晚报的这个博州发布，他们这个都已经发布过了。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市科技局的。这个首页里面有个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它有个专栏，点入专栏以后就可以查看我们的白名单。
3: 它大概有多少家目前？
5: 目前我们白名单呢是刚才给大第一介绍过，是6家。现在我们第一批的是6家，就2026年的第一批是6家。它那个郭阳3家，蒙城1家，桥城2家。这个我刚才介绍了，白名单实行动态管理，只要它纳入合规，我们就给它把它列入来。这个如果是它不合规，我们就清退。这个一般的话是每半年更新一次。
3: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科技局，有问题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来反映您的问题。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政策方面的执行问题哈。亳州市支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若干措施十条新政，那企业最快怎么样申报，多久能够拿到奖补，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市科技局科技资源统筹科副科长钱正兴来做一个政策介绍。
1: 这样的就是目前按照我们市里面来说，所有的奖补政策呢都是往后递延一年来兑现。比如说我们现在2026年，我们正在兑现的是2025年度的就是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我们这个科产融合的政策呢，因为是今年3月份发布的，所以呢所有的奖补政策呢需要到2027年度再进行兑现。
0: 嗯，好的。那么在此之前的话，企业可以先准备哪些材料吗？或者值得他们学习的内容的话，他们通过哪些途径可以学习呢？
1: 因为首先企业得了解这个政策，因为这个政策在市政府的网站已经公开发布了。政策里面的每条的奖补内容都有具体的一些就是要求，企业可以根据这里面的内容来进行就是准备。
0: 嗯，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企业研发投入占比方面哈。那企业研发投入占比3%以上，且正增长可以获得补助。那么小微企业和初创企业是否也能享受到呢？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市科技局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科副科长黄甫晨晨来做政策介绍。这个是好，我们有请郭主任。
2: 这个中小企业和初创型企业如果是符合我们这个政策申报的条件是可以享受的。这个我们现在新出的这个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深度融合这个发展若干举措呢，第一条呢就是支持企业加大研发经费投入，这个是落实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急扣除政策，对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重3%以上且保持正增长的，按照研发经费投入增量部分，这个100万到300万，300万到600万，600万到1000万，1000万以上进行按照四档分别呢给予不超过5万元、10万元、20万元、30万元的这个奖补。
0: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关于科技的金融和融资相关方面的问题哈。那么像科技贷包括科创的资金以及这个科技保险，2026年的话对于中小企业具体的额度、利率和补贴又是多少呢？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继续有请钱科长。
1: 这样呢就是这里面有好几个概念啊。第一个就是科技贷。就是科技贷呢其实一般是指就是各个就是金融机构，一般是指银行嘛，就是对企业发放的一些贷款。像我们市的银行呢一般会针对比如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这样的科技类的企业，他们都会有专门的产品。我们也就是汇总了各家金融机构的一个金融产品的手册。然后呢比如说工商银行它有高新技术企业贷，还有科创贷，比如农行他们有科技易贷，这都是针对科技型企业的一些贷款，它的额度大概基本上是在1000万吧，然后可能信用额度大概在100万左右。这是就是科技贷。一般我们会向银行商业机构提供一些白名单，比如说高企、科小以及承担科研项目的企业，他们都会纳入他们的白名单，会优先支持。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科创基金。科创基金呢就是我们今年谋划设立10亿的就是亳州市科创基金，目前正在组建。然后呢基金投资呢一般是就是基金管理人，也就是基金投资公司需要占企业的股权，一般管理人会首先进行尽职调查，然后就是跟这个被投的公司双方洽谈吧，要你投资多少钱，占了多少股份，一般是股权投资。然后呢就是科技保险呢就是省里面去年也出台了科技保险的一个补贴的政策，就是目前就是第一批的科技保险的目录一共是258个，省里面呢

0: 5万元的补贴，省里面是补贴超过5万元的补贴。
1: 好，市科技局也是经常组织企业申报各类的科技项目，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再来介绍一下啊。
0: 就是项目一般来说，按照层级来说，一般分为国家级、还有省级以及市级的项目吧。然后呢，首先呢，就是目前按照就是各类项目的来说，在项目申报之前呢，肯定会就是征集企业的技术需求，就是目前。所以呢，首先企业呢要就是重视这个技术需求的凝练与申报。目前所有的比如说省级的项目，我们目前今年刚刚征集的省级科技创新攻坚的项目，它所有的项目的来源呢都是企业申报的技术需求。就是如果你不申报技术需求的话，可能申报指南里面都没有就适合你申报的项目。这第一个就是技术需求的凝练。第二个呢就是申报项目呢肯定有申报书的撰写。就申报书的撰写呢，第一个我觉得肯定你申报的项目要符合企业的自身的发展，不能为了申报项目而无中生有来编制一些就是这个项目的内容。第二个呢就是你设置这个绩效目标的时候呢，一定要突出就是产业化，因为现在就是支持企业创新发展嘛，目的还是为了产业化，特别一些重点的指标，比如说我们博州的企业可能就要关注我们的就这个新药的批件，以及制定的国家的标准，还有发明专利。第三个呢就是所有的任务的目标绩效目标一定要实事求是，特别是有的企业为了得到项目可能把它目标写得特别的大，但是最终到项目验收的时候难以完成。另外一个呢就是第三点，可能要注重产学的合作，因为博州的企业可能就是因为自身的这个我们的区域的问题吧，可能我们的人才啊包括一些科研的设施啊可能都是不是很完备，所以呢一般需要跟高校特别是一些知名高校的重点的学科来进行合作，这样能大大提高就是这个立项的成功率吧。最后一点可能还要关注这个研发费用的归集，因为现在省里的项目呢有几个类别的项目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那场外如果说您要反映问题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正风航风热。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端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无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也只是说了情论命断，如果圣上说了，玉环一生被夺，今天我想给自己。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2: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1: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4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2: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1: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3: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5: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2: 大家好，我是蒙娜，
0: 欢迎大家啊，
2: 欢迎。
0: 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2: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0281558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在微信群里咱们来聊一聊梦想。
0: FM 好了，大家也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啊，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还有在视频号耀都时空当中也可以收听收看节目，在下方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非常感谢大家啊。你刚刚是去逮耗子了吗？
2: 逮你。
0: 逮我干什么？我这么大耗子吗？
2: 哦，对，这么大耗子。
0: 我有好大的耗子。
2: 真的吗？
0: 啊、哦，老大老大了。
2: 梦想都不知道。
0: 梦想不知道啊。嗯，行吧，那今天呢，就大家呢一听这话头啊，就能知道今天我们聊什么了。
2: 与梦想有关的事儿，但是又不是摸不着边的事儿。
0: 对，那
2: 是摸着的。
0: 啊、哦、是摸能摸到的。
2: 对，
0: 那些许下的小心愿和梦想实现了吗，朋友们？
2: 是的。
0: 今天就来聊聊这个啊。
2: 对，其实梦想啊，它无关大小，对不对？就是实现就好。
0: 对，真的是，小时候我做梦就想拥有一台自己的手机。
2: 然后呢，又有了两台
0: 打手打游戏。
2: 嗯，
0: 而且呢，那个时候啊，我小时候，其实我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家呢以前买过电脑，但是没有网络。
2: 哦，我知道，就那种局域网嘛。
0: 哎，不是不是，就是买电脑，但是通不了网，
2: 通不了网，
0: 有那个区域没有网，要是让别人特意给我扯根网线的话，花费会比较贵。
2: 那你玩啥呢？是不是那个蜘蛛纸牌？
0: 哦，对，蜘蛛纸牌
2: 我也玩过。
0: 啊，那个我不爱玩，但是没办法，只能玩那个。
2: 对，是的。
0: 去一些小游戏，
2: 嗯，
0: 然后我为这个让有网的同学给我下个单机游戏，
2: 然后
0: 血战上海滩。
2: 嗯，那我倒不会。
0: 啪啪啪，然后在那玩一头劲啊，特别有意思。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我们家早早通上网络。
2: 嗯，
0: 多单纯。
2: 然后你发现长大之后，哪儿都通了网络。
0: 哇、哦，那时候我有 WiFi 可了不得，
2: 可了不得。
0: 那个时候什么地方才有 WiFi？
2: 网吧。
0: 不是 WiFi，
2: 网吧也没有 WiFi。是啊，那会儿哪地方有，想不到呢？咋？
0: 茶餐厅。比如说你去喝杯 coffee，
2: 你说的还真没错。
0: 对，喝杯 coffee， 或者是吃一个什么，就是那个那时候叫什么刨冰屋。
2: 对
0: 啊，就那种地方。哎，
2: 有的刨冰屋还真没有。
0: 还没有是吧？
2: 对，有的有，有的就没有。
0: 还有一些特别明显的啊，售楼部。对，
2: 就不想让你走的地方它都会有 WiFi。
0: 对，然后那时候连 WiFi 相当霸在了。然后叫窝佛，你知道吗？WiFi
2: 魏佛
0: 啊，这哎呀，就特别多的称呼。
2: 对，是的。
0: 你说这时间挺长了，是吧？
2: 挺长了，可不挺长了吗？
0: 通网络的时候啊，
2: 对，现在都想不起来那会儿就是没有网的时候我们都在干啥，但现在感觉处处都离不开网。
0: 哎，没网的时候就要找一些事儿干嘛。给找谁个麻烦。找老师个麻烦。
2: 你没网的时候就爱找麻烦呗。
0: 对对，因为学不会嘛，然后呢就找老师麻烦。办事办不利索嘛，找家长麻烦。对不对？和谁处不好吧，找朋友麻烦。是不是
2: 就不找点好事干，就得找点小麻烦。
0: 麻烦无处啊不在，那是小麻烦啊，就那个时候就会解决麻烦，以制造麻烦而解决麻烦。
2: 为啥就永杰只喜欢制造小麻烦呢？因为大麻烦他解决不了。
0: 我说了不算。就像我们家的钱一样，我都是管大头小头你媳妇管。知道吗？就是反过来了啊。爱吃香菜说，曾梦想仗剑走天涯，一看余额不够花，取消计划原地趴。好的。
2: 好的。希望你梦想成真，今天我们说的是成真了的。你可以说一些你已经成真的。
0: 对，
2: 给大家打打气儿嘛，是不是？鼓鼓劲儿嘛。
0: 是，他无所谓，说亳州在下雨哦。
2: 下的呢？下着呢？下小雨。
0: 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
2: 不像张宇下调。
0: 在好清华镇上。 我要是唱谁像谁，我得了，真是、
2: 啊。什么话题这么开心？我们的话题的确很开心啊！就有什么梦想你实现了的？
0: 嗯，对，小梦想实现了的，
2: 对，那说说那时候你许下的愿望，嗯，你说过的梦想，你是现在实现了吗？
0: 黄老师是不是以前梦想想当个女明星来着？
2: 啊？
0: 因为是啊，
2: 这是你给我设定的梦想吗？
0: 是不是想一想，
2: 还是你说看着我有那个明星的资质？但是你不是经纪人，你又没有办法托举我。
0: 你这就是明星，知道吗？还有那个资质，这还需要资质吗？
2: 哎、天哪！
0: 对，这什么话题这么没一个实现的是吧？
2: 哎呀，总不能吧？
0: 梦想有点大。
2: 那你肯定都有点那啥了。
0: 嗯啊，想多了是吧？
2: 嗯，不想打击他。
0: 就是我们想一个问题啊，
2: 嗯，
0: 就是梦想和痴心妄想。
2: 它是有区别的，
0: 我有点小区别。为什么我们要找这个话题呢？
2: 嗯，
0: 是因为要是你有共通感，这个它就来的小一点了，别想太大，是吧？
2: 他说我梦想当首富，结果真成
0: 首富
2: 了。
0: 在哪首富的？
2: 嗯，在哪首富的？
0: 看我们是不是一个小区。嗯、
2: 梦想能住大房子，现在可以了，每月交房费。
0: 租房子没？
2: 也算实现了呀，你住了呀。
0: 这就叫享受，
2: 对呀、
0: 啊。我前两天和朋友聊天的时候啊，就是这个，有个朋友嘛，就是给我说一个，就是一个叫做什么一个观念啊？
2: 什么观念？
0: 就说为什么老话叫这个，就是这败家子儿？
2: 嗯，
0: 就这个词儿哈，这个词儿大家听一听，为什么什么吃喝嫖赌排千面？
2: 为啥呢？
0: 你比如说呢，他要是干个什么东西，
2: 嗯，
0: 都不说他挥霍，但是吃喝嫖赌排到前面，
2: 嗯，
0: 因为吃喝其他两件呢，他全是就是当时消耗当时没。
2: 哦，
0: 你要是真的是你，比如说我花钱买房子赔了，
2: 嗯、
0: 哦，他不可能赔完吧？
2: 哦，还有。
0: 对，但是我拿着钱去赌呢，
2: 一下没了。
0: 对，就这种情况，知道吧？嗯，说这个吃喝、啊、加后面两者啊、嗯，就是非常非常的让你过度就害人。
2: 就是、没的。
0: 对，过度害人、嗯，知道吗？
2: 对，是的。
0: 这个呢，就是有的朋友就说，我的梦想就是吃喝不愁。
2: 嗯，
0: 哎，这是一个非常棒的。
2: 你说吃喝不愁，看到一点点啊，
0: 嗯，
2: 实现了，长大了可以方便面自由。你现在自由了吗？自由到你都不想吃了吧？
0: 不敢，
2: 不敢。
0: 徐静说，我长大要开飞机
2: 啊，长大要当宇航员，
0: 喜之郎果冻。看到那广告没有？你的梦想是我长大要开飞机啊，当宇航员，喜之郎果冻。哎，
2: 那于静，你的梦想是喜之郎果冻自由？
0: 多点关心，多点爱，筑梦别人的梦想。其实我挺愿意为别人，就是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梦想的。
2: 对，是的，我也很乐意。
0: 对，有
2: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嘛。
0: 啊，
2: 是吧？
0: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
2: 对，
0: 哇，咱俩真有文化，这
2: 你说呢？那可不是，要不咱俩做今天这么高大上的节目呢？
0: 我们俩现在是在文化有限公司啊，注意点，就是我们的文化就到那儿差不多了啊，就有限，知道吧？包子说的好像没有梦想，
2: 咋能呢？咋能没梦想呢？
0: 小时候老师会让我们写你的梦想是什么？
2: 嗯。
0: 我当时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画家，
2: 破灭了，
0: 没破灭。
2: 嗯，
0: 我心中一直是存在着嘛。你看，有很多的画家，他都是到什么时候才成名的？
2: 嗯，
0: 比如说近代的张大千，是不是？
2: 你的意思是你还得个几十年？
0: 我不是，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啊，就是艺术的创作来源于生活的沉淀，不到达一定层次，表现不出该有的成色。
2: 我们的这个文化有限公司升级了，
0: 叫做造梦营，知道吗？
2: 对，是的。
0: 哎，我想当西红柿首富 啊！这是
2: 西红柿，对你西红柿可以首富，
0: 这冲我来气不？
2: 不用首富
0: 啊，让王多鱼倾家荡产。
2: 一点，现在好多小孩长大要当网红
0: 哦。
2: 这个网红怎么说呢？其实，你看你要当什么样的网红？
0: 大家对网红这两个词的界定是在哪儿、
2: 嗯？
0: 一是网络红人，
2: 对；
0: 另一种呢就是网络上的人啊。网红其实他就是网络红人，在这个互联网出现之后呢，他们也和我们是一样的，都在一个端口给大家树立一个 非常正确的观念。
2: 是的。
0: 但有些人呢，为了制造槽点，或者说制造一些这个，比如说受重点，他放大了这些东西，他就是不对了。
2: 而且现在就是有时候一听到这个网红这词儿，好似就是没有，就是你在网络上就是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个专业或者技能，然后就好像你说点什么或者做点什么就能成网红。其实我的概念就是真正的网红啊，他真的是非常有技能的，就有自己的一身本事的。
0: 就像我们的要求一样，言之有物，言之有理。
2: 对，是的。那你说你咱没红呢，
0: 怪他们啊！
2: 赶紧点赞呢！
0: 现在不在听节目的同学，他们不行。听节目都是有眼力劲儿了，是吧？哎呦，不好意思哈、啊，开玩笑，大家就这么猛的一听啊，好不好？
2: 就像于静说，多点关心，多点爱，对我们也需要。
0: 喜之郎果冻，多点关心，多点爱。好。说这个西有上海说，我梦想很小众，想去趟亳州。
2: 来来来，
0: 随时欢迎。
2: 亳州欢迎您。
0: 对对对对，你从哪儿来？
2: 对，我也想问你从哪儿来，然后给你条线儿。
0: 对，
2: 就方便这个过来的路线，然后来了之后需要在哪儿住，在哪儿玩，吃什么，我们都可以给你。
0: 对对对对，
2: 安排好。
0: 来前的火车票都给你报了啊。
2: 对对对，是的。
0: 啊，不超过5块钱不要给我。
2: 你又偷看人家 IP 了是吧？
0: 对对，看一下。
2: 在内蒙呢？
0: 在内蒙是吧？
2: 对。那你可以坐飞机，我坐高铁也行，再不行你自驾，
0: 自驾也行。哇，真是。阿苏说，梦想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2: 那当然了呢，
0: 肯定是。
2: 对，
0: 做梦都想当主持人，尤其是17:30到18:30的节目。
2: 你赖，赶紧赖，都全男主持了。
0: 对，我们真的以后就是设置一下，这是我们老听众了。我们以后真的就是提前设置一下话题，能符合您的，
2: 对，
0: 我们就来聊一聊。
2: 对对对对对，是的，
0: 是吧？
2: 下次给您连个线。
0: 哎，是的，内蒙古。
2: 啥时候来给你免费当司机？你看咱们亳州人多热情。
0: 对。
2: 就是咱评论区就有一位朋友说想来亳州，然后大家都在回复他。
0: 嗯。
2: 有这个，说包吃的，有当司机的。
0: 对对对。
2: 是吧？
0: 对对对，
2: 我们给提供路线的
0: 啊。你看吧，我们俩就只能提供个路线。跟着打岔的混
2: 绝对轰、
0: 你烦了。
2: 嗯，不管他，
0: 海峰你是给了俺俩混了。
2: 这啥呀？那
0: 我不敬海峰哥一个酒，海峰哥都不敢单杯，是吧？我们关系不要太好。
2: 哪有几个部叫汪主任排那个视频？
0: 对，
2: 你看他可敢排。
0: 对，是吧？啊。
2: 汪主任，你哪？管不严直播嘞。走。
0: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王主任冲进了直播间。
2: 咋没事在这看我俩直播呢？
0: 真，他有欣赏美的眼睛。
2: 嗯，对，是的，是的。
0: 他这个欣赏水平非常高。
2: 他就老想来悦动全程来露个面儿，然后在这儿，像那个拍视频一样，在又在这干啥的？但是由于我们俩。

0: 没有邀请他，他怕在这大嘴巴子来。
1: 什么鱿鱼？哪儿的？
0: 咱俩没邀请他。
1: 谁家的鱿鱼？
0: 鱿，你家的。
1: 别露怯了啊！不用再说，再说就真露怯了啊。
0: 今天赶上了
1: 啊，
0: 好温暖，亳州人民大爱。
1: 的
0: 确，亳州人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就是招人喜欢。
1: 对，
0: 我们说话也特别亲切。
1: 对对对，我们老好了，
0: 特别热情。
1: 我是个老好人，大家都让我张老好人，知道吧？每天都被别人发好人卡，你是个好人。
0: 那得给我接个婚一天。
1: 挨九顿啊。哦，谁还混？
0: 杰哥给了那结婚一天也得挨九顿呀！
1: 我这手别打这手，打这个手，这手控制东西呢，真是啊！咱俩的更新太慢了，回来
0: 我说，
1: 我得接接屏。
0: 咋弄的？
1: 哎，忠实粉丝，我下了节目就给他发过去啊。
0: 对。
1: 哦，你这个就是属于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的朋友他喜欢那种风格。
0: 对。
1: 像我们俩风格就是真是。哎呦，有的人就说他俩天天疯疯癫癫的，
0: 就我俩给人的形象就是疯疯癫癫的，然后再加上我那个我那种爱笑的那样子，是吧？
1: 嗯，
0: 是吧？然后所以说，哎，因为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就是我明明长得那么温柔，
1: 嗯，
0: 那么有气质，
1: 对，
0: 那我咋一笑就那么豪放呢？嗯，其实我之前就是很多人是说，蒙娜啊，你站那儿别说话也别笑。
1: 吓我一跳！要你管，真是呀，少管我。
0: 然后后来我就总结出来了哈，其实我是个内心非常，就是大方，然后活泼的那种女孩子。
1: 你的内心啊，是比较丰盈的，所以说遇到任何事情，你都觉得你能发掘你其中的开心点。
0: 对。是的，我是能找到自己乐子的，我也是能解决自己心理上的一些问题的。
1: 问题，那都不是问题啊。
0: 对，所以说，
1: 嗯，
0: 大家都要有这种功能。
1: 对对对对，那是我生活当中的内容啊，朋友。是吧？
0: 哎呀，笑死了。
1: 婉莫言说：“这个温柔大方、美丽可爱。”
0: 谢谢谢谢谢谢。
1: 这是咱同事吧？
0: 不是嘞，
1: 不是嘞，
0: 嗯，
1: 好，
0: 咱同事怎么都记不住我什么温柔大方美丽可爱，咱同事一听笑声都知道孟娜来了，
1: 孟娜一来都是这样的，知道吗？啊，就是自由搏击状，哎嘿，跟你以前那种类似这种啊。罗大方说这个药量该加大了哈，这两天不能吃药，
0: 啊，
1: 场多不能吃药，得喝酒不能吃药啊，
0: 他怕倒下，
1: 对对。
0: 很惜命的，
1: 那杰哥，你还得给旁边美女学学，你太保守了。
0: 哎呀，你知道吗？永杰平常都是说，你办得保守，放开，咱俩得放开。然后我再发现他给我挖坑，
1: 嗯，
0: 就是让我掉了这个坑里边了。然后你在那儿翩翩难自。
1: 他是一颗就是非常非常美丽的形象，让我给他搞成了邪星。这没办法了啊！
0: 哎呀，好
1: 银啊，朱志银，
0: 好
1: 朱志
0: 银
1: 啊！
0: 那可不能，
1: 都用大好音。
0: 的确是对，是也是好人，也是好主持人。
1: 嗯，爽朗了笑声，对。
0: 你这样笑一笑，大家是不是也很开心？
1: 嗯，
0: 对，我们主要就把欢乐传递给大家嘛，是吧？
1: 我这个我给大家说这个我小时候一个经历啊，这个也不算小时候了，就是我学生时期啊，我有一个朋友叫做爽爽
0: 爽。那他爽不爽？
1: 他有两个人都叫
0: 爽不爽朗
1: 啊，他非常爽朗，因为是两个都叫爽，爽爽。
0: 嗯，
1: 女生因为叫爽爽，我不知道因为什么。
0: 嗯，
1: 他也字里面也不带爽，但是这个男生叫爽爽，我是清晰记得。
0: 是因为他爽朗吗？
1: 啊，不是因为他爽朗，是因为我们有一次去打球。
0: 嗯，
1: 那个大家都知道啊，就是零几年和一几年的时候，那个篮球场现在包括现在吧，有很多篮球场都是这个水泥地的。
0: 篮球场
1: 水泥
0: 地
1: 啊，哦，标配吧，
0: 是的
1: 对对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呢在玩的过程当中呢，由于这个身体碰撞，哎，他就倒下了。
0: 哦，
1: 倒下之后呢磕到自己膝盖和这个这个怎么腰部还有肩膀这一块，然后我们就去医务室，学校医务室吧，给他消毒。然后呢医生就拿着那个消毒棉往上一擦，他就在那爽。
0: 哎呦妈，你吓我一跳。
1: 在那喊就爽，就是这种。
0: 然后就是爽爽哥，
1: 对，爽爽哥，
0: 爽爽弟，
1: 爽爽哥的名字就出来了。
0: 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哈，
1: 嗯。
0: 你都不敢大笑了，怕长鱼尾纹。错了，
1: 嗯，
0: 你越不笑越长鱼尾纹。
1: 为什么？
0: 因为你不经常笑，你不经常开心，就会显老。
1: 哦，一大把年纪，意思就是啊。
0: 对。
1: 你一笑就把一大把抖了，因为人一笑就抖嘛，一抖。
0: 笑一笑，十年少。
1: 啊。
0: 嗯。你要怕长鱼尾纹，你可以这样笑，哈哈哈。
1: 皮笑肉不笑，肉笑皮不笑啊。
0: 对。
1: 学学都是啊。看微信群，微信群当中还有
0: 很多。微信群哦，对，是我刚我们读完。
1: 对对对。
0: 嗯。
1: 说小时候偷偷吃泡面，长大了现在也是
0: 偷偷吃泡面，然后吃素的肉包子加一。
1: 对，
0: 嗯，
1: 是你的手机是没把音关完吗？哦，
0: 不是啊。
1: 那我怎么能听到一些声音呢？
0: 你听到了什么声音？
1: 听到一些这个
0: 没有、啊、
1: 我节目的声音。
0: 你耳机里的吧？
1: 对对不对啊？不好意思啊，好吧，嗯、就这样啊。
0: 你看又犯病了，出现了幻听
1: 啊，这真是、嗯、对声音太敏感了，真是
0: 光明正大吃没啥不好的，
1: 现在都是背着人偷偷吃泡面、
0: 嗯、
1: 真是
0: 的，
1: 确实是，你像我们这个年龄吧、嗯、自己有了孩子之后这吃泡面不得就得偷偷的吗？
0: 可不得偷偷的吗？就不偷偷的小孩要吃啊。
1: 对，而且呢自己回家之后呢，有的时候你看现在咱要说吃顿正餐那肯定很方便，
0: 嗯
1: 啊，到哪儿饭店都能吃顿正餐，也就是几块钱十几块钱的事儿。

0: 啊。
1: 这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你有的人说啊，人啊，就不能给他吃那么好，
0: 对，
1: 就得给他吃点，就是平常你吃的比较少的东西，而且那个东西呢，就是大家都认为他吃着不是很健康。我举个例子哈，
0: 比如，
1: 我朋友一个公司，那天呢，就是因为那个食堂阿姨啊，家里有事儿，没给老总说，老总开会呢，就是这个朋友，没给我这个朋友说，说这个公司要开饭了，说中午点儿。老总说咱出去吃，要不然说出去吃的话这人也太多了呀。后来怎么办呢？那老总说今天我们吃一个忆苦思甜饭。他这个很幽默这个人啊。他干嘛呢？他去楼下买了50块钱的馒头。
0: 就酱豆子。
1: 哎，50块钱的馒头。
0: 哎，你别说，
1: 买了4罐4大桶那酱豆，让后厨就来一个会做饭的，在那现炒，剁了点青椒。
0: 哎呦，绝了！
1: 我的天哪！你告诉我，我告诉你，50块钱的馒头啊，人均仨，有的人男同志能吃的吃了7个。
0: 哎呦，
1: 喝什么呢？就是喝白开水，就烧好的水，然后呢就，而且烧好的水还不能用杯子用，得用什么碗？用碗一盛，然后呢就是忆苦思甜饭开始了。
0: 这真好吃，
1: 老开心了。
0: 那老开心了，
1: 花费还不大，真的是。而且呢这个公司的朋友都说，你我们公司上次吃什么吃什么，一说我们公司上次吃了什么馒头加那个加酱豆。这老板说，我花大价钱每天给你们现买新鲜的肉蔬菜类似的，你们都没记住，就这一顿
0: 记住了，
1: 已经说1年多了。真是有的时候不经常吃的东西一定要满足它。
0: 对，偶尔吃一次，你要天天吃就觉得，怎么那么苦啊。心有山海，我与安徽人有缘，家是安徽一个装修公司弄的，同事是安徽人，喜欢的主播是安徽人。大学时老师在淮南市
1: 市委任职。
0: 喜欢主持人是我们俩吗？
1: That of course. 必然是。要不然呢？在这说什么？
0: 反正其他的我都记不住，你记住他喜欢的主播。
1: 山谷说，我以为蒙大是泡面就肘子来着哈。
0: 啥呀？他说你。
1: 他不能吃肘子，知道吗？因为他没有钱。
0: 过来给我邮了。
1: 小时候喜欢吃的是紧张的方便面。
0: 忘了啥样呢？
1: 我没吃过，我小时候吃不起泡面。真的
0: 是那白色袋的吗？老贵了，5毛钱一包。你是啥时候吃的5毛钱一包？
1: 说炒酱豆好啊。
0: 是啊，当然好了。
1: 哎呦，吃猪肉营养好还是牛肉好？
0: 我个人认为还是吃牛肉牛劲儿。
1: 你看，咱是这样的，我给你说个方法，就是红肉呢，如果说你是个运动的人，吃点红肉是没问题的，就是摄入大量的优质蛋白。吃红肉这些呢，它会促进你的肌肉这个密度，而且呢还是对你身体好的。白肉呢，一般很多的朋友呢他们都分，你看你喜欢吃红肉还是喜欢吃白肉，有的白肉适口一些，比如说鱼肉啊鸡肉啊，这些都是白肉嘛。
0: 对。
1: 然后呢牛肉羊肉啊猪肉不都是红肉嘛，是吧？
0: 是的。
1: 杰哥，咱前面金主的牌子呢已经
0: 给他拉掉了，
1: 对对对对，正义已经和我们就是现在解约应该有个把月了啊。
0: 个把月，
1: 您希望在前方吗？
0: 您来呀。
1: 来吧，好不好？
0: 当然不是，他牛肉不好吃哈，牛肉还行。
1: 牛肉不错啊。
0: 对，是的，但是因为就是
1: 合同到期啊。
0: 合同到期加上我们俩也吃饱了。
1: 我们俩嘴太贪
0: 尝完了，
1: 为了老贪了。
0: 对，
1: 这样是，要是牛肉好贵啊，
0: 明白人。
1: 牛肉好贵啊，吃不起是因为你吃的是那个做好的成品。
0: 就你买生的呀，生了自己做呀。
1: 而且呢朋友你记住啊，就是这个牛肉每餐的量你可以配合着其他的吃。
0: 对。
1: 你不能纯吃牛肉。
0: 你要是真的那一顿纯吃，你买就是那个熟的牛肉。100多块钱要是不够你自己吃的。
1: 那也太能吃了。
0: 真没有多少，
1: 是吗？
0: 嗯，
1: 你买的好贵啊！
0: 熟的那种，卤好的，熟的
1: 啊！哎，配西兰花啊，什么蔬菜沙拉啊？我告诉你啊，配点啊，它能顶个的这些食物绝对行。 你看我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

0: 干嘛呢？我会用那个，梦想给我买那个牛肉，卤好的牛肉，然后我就会切这个，厚切三四片，然后呢，用一个青椒，直接切一切，卷到我从山东买的饼，
1: 大饼，
0: 对，然后充满鸡蛋茶，然后每天早餐固定如此，已经吃快吃半年了，天天如此，
1: 这个行，这个行，
0: 青椒要是大，你就觉得这个饼就很。特别夯实，就吃不完都啊！
1: 哎，这个的确，你这吃法挺行哈，
0: 挺行是吧？
1: 那山东大饼为啥没给我拿点儿？
0: 要我给你拿呀，你没告诉我呀？
1: 你一直说你吃，那你有啥好东西？你不是说你都会分享给我的吗？
0: 我是个渣男。
1: 你难道对谁都说了这话吗？
0: 耶、yeah, ，我对我的板凳都说。
1: 等会儿，你眼掰看俺俩先炒味儿。
0: 好，我也慢了。
1: 真是的，你看人，都吃你吃你也会了，搁这个啊，搁。搁节目里边说那些字了，我是愣愣的没唱着，每次他说的时候光流口水，我都在想，不是，我记有这种好东西，我应该会吃到呀。
0: 我有点热，我有点热，这不行，我要天，对对，被好姐姐一顿训斥，我真流汗了，真是，我都紧张了都，哎呀，糖蜜是嘴肥啊，
1: 我还是上你家吃饭去，
0: 好，没问题，啊，梦想给你多做俩啊，
1: 多做俩，
0: 好的，
1: 我要吃五热燕牛肉啊，
0: 高低100多起步，你吃不完不让走。杰哥会吃啊，那是啊，这山东煎饼头疼啊，那是我那个还行，我那个不用那么拽。其实山东煎饼是撕，它不是生拉硬拽。
1: 你生拉你真拉不下来，它真得有个口，你撕你才能撕下来。
0: 对，
1: 是吧？
0: 很多朋友会发现一个其中一个情况，现在有很多都是改良那个山东煎饼了，就是。温度一高它就开始软了。
1: 软了。
0: 对，温度越冷它越硬。
1: 对。
0: 知道吧？
1: 是的。
0: 还有什么说光明堂正大吃没啥不好的啊。小小布丁说准备两条毛巾，白天擦汗，晚上擦泪。还有这说法吗？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有这说法吗？
0: 没有吧，一点点说一条就够了。我出去干活，擦车子、擦工具、洗脸都用一个。可以可以。
1: 这个论节约呀，还得是您哈。
0: 一点点说没毛病，纯爷们儿干啥都用同一个毛巾，都用一个手巾。
1: 先擦手，再擦脸，再擦脚。我的天哪！
0: 我小时候真是，我小时候洗脚盆和洗脸盆是一个盆，先洗脸，洗完脸之后洗脚，
1: 再洗脚。
0: 哎，然后呢，就是。都说啊，那个时候都说，小孩脚有啥臭嘞？小孩都用一个喷子关了。其实小孩子的脚啊，
1: 可臭可臭的了。
0: 因为你家你小孩子一出汗，他又不知道自己什么晾一晾，是不是？
1: 对，
0: 他就在那叽微叽微的踩。妈妈妈妈，我的鞋里老是打出溜滑。因为脚汗太多了啊。妈妈妈妈，今天我脱鞋了，踩了踩地上，又踩在鞋里面了。哦，鞋垫上全是泥。这种情况特别多啊。
1: 这谁呀、啊？这爱吃荠菜和香菜，又在这炫富来着。
0: 他怎么每天都是伙食啊？
1: 哎呀，
0: 有点过分吧？你这
1: 太过分了，天天吃那么丰盛。那不差钱这标配。行，就你条件好。
0: 行，稍微休息休息啊。
1: 让俺找找馍，找找酱豆子去。
0: 接段广告，马上回来啊。
1: 累。
0: 我再次提醒听众朋友们，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到行车安全，不要着急啊！
2: 笑一笑，十年上，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蒙娜。
0: 欢迎大家，
1: 欢迎。
0: 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好嘞，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26281558572851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之后，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在微信群里畅聊梦想。
0: 对，好的。好，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啊，以及收听我们的亳州广播电台啊抖音号，还有耀的生活视频号，都可以在下方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谢谢大家啊。很多朋友说什么亳州的万岁山马上建好了啊、哦，是是是啊，还有朋友说这个吃兔肉也种啊，也行，
1: 种种种，
0: 对，那个挺好，那个挺好啊，就高蛋白嘛那个啊，
1: 嗯，
0: 而且据听说越吃越瘦呢，
1: 啊，
0: 兔子肉越吃越瘦，真是，
1: 真的吗？
0: 啊，你要不是其他的，因为它那直接就消耗，纯消耗、哦、这种。
1: 那我知道，哎、哦，算了，一会儿再聊吧，先说路况吧。
0: 好好好。来，首先来看一下魏武大道，
1: 因为今天下雨，
0: 嗯，
1: 所以相对来说路面的这个通行情况没有昨天和前天啊、要好哈、啊。
0: 前天也一塌糊涂
1: 啊，今天下雨了吗？
0: 昨天
1: 哦，对，昨天。
0: 前天没治博。
1: 好，我们来说说今天的。
0: 说说昨天，我这真是哎呀哎。
1: 今天的这个路面通行情况哈、啊，目前的现在的。
0: 回来
1: 、
0: 哎、好。
1: 看到魏武大道与养生路的交叉，养生大道的交叉路口哈、
0: 嗯，
1: 南向北方向已经堵一半了，也就是说需要2到3个红绿灯的时间可能才能通过。
0: 嗯、
1: 那么再向北宽的话，更恐怖。哎呀，老长老长的队了，这个应该得3-4个吧红绿灯。
0: 哪儿？
1: 魏武大道与这个紫
0: 苑路。红的是堵，黄的是正在进行车流。
1: 我知道。
0: 嗯。
1: 就这四叉路口，你看到没？
0: Uh-huh.
1: 四岔路口除了魏武大道由北向南方向目前来说是不堵的，其他这四岔路口
0: 嗯
1: 全都是在堵，
0: 但是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注意啊，
1: 嗯，一定要耐心哈、啊、耐心等待，千万不要着急，因为现在本来下着雨，天气灰蒙蒙的，
0: 嗯，
1: 就是视线本来就不太好，加上雨天路滑，一定要谨慎驾驶。然后咱继续往北看的话，与杜仲路交叉路口目前也是，就是杜仲路，嗯，这个翰林小学门前的这段路哈、啊，目前已经混乱了。
0: 到建安路的目前都是堵的、啊。
1: 对，都是堵的，因为这会儿正好是放学的这个时段，
0: 嗯，
1: 天气下着雨，很多家长都是开车去接孩子的。继续往北看的话，魏武大道与这个。耀都大道交叉路口目前耀都路的西向东方向是需要等待的，等待估计2-3个红绿灯的时间。那么魏武大道北向南方向与耀都路交叉路口哈、啊、也是需要等待2-3个红绿灯的时间。
0: 嗯，
1: 咱继续往北看，魏武大道与光明路的交叉路口目前这段路也是包括曹操公园就是门口的那段路车流量也是比较多的。那么继续向北看的话，魏武大道与立新路的交叉路口是魏武大道汇入到立新路的车流量目前是比较偏多一点的，但是也没有造成拥堵的情况。建安路的话，就是建安隧道那儿，只要到这个时间点，大家都会知道肯定不会多顺畅啊。
0: 嗯。
1: 那再看魏武大道，不是建安路与耀都大道的交叉路口，目前也是，车流量是比较偏多的。你像这个东西双向、南北双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多一点的哈。再到这个刚才说了，就是建安路与都正路这一块，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
0: 嗯、
1: 再向南的话，其实还好，但是哎，这个哦，建安路与养生大道目前这块，南向北方向是也车流量非常多。包括与这个魏武大道与博菊路的交叉路口，南向北方向的车辆比较多。再向南的话，就是通行顺畅的了。
0: 哦，多多注意哈，这个行车过程当中的时候呢，雨天路滑，注意行驶安全啊。好，来看一下现在目前西大道和汤王大道主干道，西大道与博菊路啊，瓦台楼下状态良好，但是南湖西侧仙翁路由南向北有增加。包括博菊路往西走到实验小学周边，这都是交通孩子家长比较多，要格外注意。回到西大道，西大道与 杜仲路交叉路口处、养生大道交叉路口处、桐花路交叉路口处，现在目前都有增加。先说养生大道啊，博德学院附属学校西侧，中日国际花园北门，还有就是在嵇康路上，龙凤家园西门啊，韶华园西门，这都是车流比较多的，要格外注意。南万达增加比较少，杜仲路不堵，柴胡路北向南、东向西两个方向增加比较明显。耀都路建安文化广场西向东方向，市府南路市府小学门前，这都是两个红绿灯以上时间才可通过。巡行东侧三槽路育才小学，目前单行道上的车流也在增加。市政府北侧状态良好，光明路车辆偏少，文地路从幸福路小学、志愿小学西向东方向明显增加，车速较慢，格外注意。沥青路是东西双向有增加，东向西方向拥堵一些，通行时格外注意。南向北方向西大道主干道到大一手，目前来说都是一个排队情况啊。那么再来看一下新华北路啊，从华东广场往东侧啊，这周边目前一直到北一中，目前来说的话都是南向北方向车辆增加比较明显一些，要格外注意啊，减速慢行，不要着急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汤王大道，汤王大道与博韶路交叉路口处西向东方向增加车流是稍多一点的，要格外注意减速慢行啊。我们再往北的话，到养生大道，整体来说通行效率呢也是啊，这个西向东方向有增加，还有在翡翠庄园，这是西门，目前来说都有增加情况，要格外注意。紫苑路西向东文化小区、文化公园啊，这都是目前来说南北向增加比较多的第五小学。重点说一下紫苑路、杜仲路、凤尾路、柴胡路由南向北方向增加车流比较多，要格外注意啊。好的，再往北来看的话，到耀都路是西向东方向少量增加。南半球啊，目前来说状态还好一些，红学中学门前东向西方向比较堵，风化小学新校区同向路上格外注意南北双向。那到光明路目前来说是东西向少量增加，文地路比较畅通，沥青路是汤王大道与沥青路北向南方向，还有一个沥青路的西向东方向要格外注意。海港城周边不用说啊，目前是车有比较多的一个情况，要格外注意啊。同向路上从霞口小学分校开始啊，城北进城目前来说的话还不算太多，从正殿的湿地公园一直进城，目前来说都是一些增加情况，要格外注意啊，减速慢行，安全第一，不要着急啊。还有这个板车说狮子节车多啊，张秀学主播你好，你好哈，昨天就已经来了啊，今天还是准时的。
1: 对，
0: 哇、哦，朋友，
1: 感谢，
0: 讲信用啊，
1: 谢谢您的捧场。
0: 老长家人都是，哎，是呢，你别说啊，说来就来啊。
1: 嗯，
0: 说我今天去南湖藏红包了，这冒号，你怎么称呼呢？就是您说一下您的名字嘛。他是一个，应该是个自媒体人，他会藏一些这个小红包在亳州城的各地区、
1: 哦、
0: 啊，
1: 是这种情况啊？
0: 对，大家都可以去找啊。我觉得挺不错的啊，啊，
1: 还真藏多少啊？这回
0: 他以楚州都三五万嘛。
1: 我本来是打算下节目去找的，你一说我就不信了。
0: 嗯，
1: 算了，不去了。
0: 哦，您还有个音乐号啊？您自己还玩指弹啊？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啊！
1: 对呀，我看看。
0: 这有的时候嗯，
1: 点不了。
0: 你这样不就信了吗？
1: 哦。
0: 你来看一下啊。
1: 看音乐号。哎，那个啥是你吗？那个你的那个
0: 头像是本人吗？
1: 头像肯定不是本人，是只猫。背景是本人吗？
0: 啊、
1: 如果是的话，长挺帅呀，小伙儿。没多大，看着。
0: 你个大色泥，你个做直播呢？这是呀，看人帅小伙在那盯着看，不丢了，这是呀。
1: 哦，返回去，返回去。
0: 哥，我去找有加一个副业。哦，又加一个副业。
1: 哦，又加一个副业。
0: 这不叫副业。
1: 嗯。
0: 这叫娱乐。开心吗？很好很好。
1: 开心就好。
0: 以后咱也藏。
1: 对，咱也藏。
0: 咱藏个二维码放在那儿。是不是联系到咱之后呢直接就给他发。藏现钱就有一点。
1: 我没听见哈。
0: 下雨淋湿了能的嘛是吧，
1: 永杰自己说的要藏。
0: 找赞助商啊。这钱从咱俩掏，咱俩五块钱以上的事儿就拒绝参与
1: 了。本来就带资进组了。
0: 哎，我贷款做节目，真是。
1: 就是。
0: 哎。哎呀，这怎么老冯在群里也和大家聊天了是吧？
1: 群里， 这群里这会儿老发啥呀？这都是
0: 饭点饭点就搞这个。
1: 这会儿发不合适，你等我俩下节目了得。
0: 不用等，不用等，反正就饿着呗。高静老师说：“这个我发现大厨没有瘦的。”
1: 你发现了吗？是没有瘦的。
0: 我没发现。
1: 啊，还有谁？
0: 我周边三个厨师全是瘦的。
1: 瘦的。
0: 给皮老齁了，老瘦了。我在法医捞标。
1: 真厨师吗？
0: 真厨师，大厨还是？然后呢，就很瘦。
1: 那可能是真厨师，就没有胖的。哎呦喂！
0: 他就说这样的，他说你天天被这个烟熏火燎的，你就有时候就不想吃，再加上你要是肠胃再不好一点，真是受不了。但是他精瘦精瘦的，那胳膊上的肌肉线条啊，他一抡起那锅的时候，你明显就能看出来。
1: 的确，有的人做饭就是做完之后不想吃了，
0: 对，就不吃，
1: 就闻饱了。
0: 但是他们嘴特别碎。对，一直在说，我说你平常和人交流这么多，别人没揍你吗？
1: 因为他天天钻锅拿勺的，就没人说话嘛。只要有个人，就赶紧逮着。
0: 不也说话？
1: 狂说，
0: 老多了。厨师后厨多少人呢？
1: 多少人？他
0: 不可能
1: 那么吵那么闹，他能聊天吗？你想想，他说的基本上都是就是工作当中的一些话。
0: 菜配好吗？
1: 啊，对呀。
0: 就这些，几分钟啊？啊，就是这种的。
1: 对。所以见着你这样的，不得赶紧的拉过来狂说。
0: 我不行，我不行，我这人不行，我这人不爱说话啊。
1: 哎呦，
0: 对对，以后大家接触我就知道了。
1: 以后是什么时候？
0: 以后的以后，你说话的999什么类似
1: 的。我们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以后听到了吗？
0: 哇，
1: 主播在敷衍你哦。
0: 大明大本的敷衍。好吧，今天来聊聊我们曾经许下的小小心愿，现在实现了吗？就是您的小梦想啊。
1: 对。我们来看一个特别走心的评论哈，
0: 作文啊，这是
1: 对，小作文都出来了。他说我梦想成真的事儿特别小，就是小的时候家里条件一般，每次路过便利店都不敢拿整盒的那种草莓牛奶盒装的蛋糕，总是眼巴巴的看了很久。那个时候他就偷偷的许愿嘛，等自己赚钱了一定要把想吃的零食一次性买够。现在他兼职赚了第一笔生活费，应该不大的一个小孩哈。然后走进超市，直接把喜欢的牛奶、面包、小蛋糕全部放进了购物车。结账的时候突然就哭了，是东西多珍贵吗？不是，是他终于不用再克制自己的小小心愿了。其实有时候，就是你满足小时候的自己，也是一种梦想成真。
0: 不能看场了。
1: 不是你哦，他给我们发的这个评论让我想到了前几天嘛，我在那个短视频刷到的，就是有一个朋友，然后就是他在那个零食店买东西，然后就拿了这个也不想要，拿那个也不想买，然后就看到一群小孩儿，然后想买的东西，但是自己身上没那么多钱，
0: 还得兑钱买。
1: 对，哎，你也刷到了是吧？然后他就让那些孩子买，他给他付了钱。
0: 对，是的，
1: 就是满足自己小时候的这个心愿。其实和这位朋友一样，感觉是一样的。
0: 我真看不了这样的故事，因为我小时候我知道自己有多苦，然后我也知道我小时候因为满足自己一个心小小愿望，我要等多长时间。
1: 是的，
0: 我还知道，如果说大人答应了你之后，然后没给你兑现，你心里有多失落。那个时候自己很懵懂，但是到现在记忆犹新，一直记得那个愿望，一直记得这个长辈跟你说那有啥了，就这一句话很伤心。
1: 接给你们，
0: 不是那个时候很小，那个时候我在薛哥小学上学，
1: 我都知道你很小，所以我才垮下海口来。
0: 稍微大点就不行。我当你说二年级啊，我想买辆迈巴赫。
1: 哥我恩。
0: 对。哦，那时候也是个小车，特别有意思，知道吗？然后我和我奶奶，我们两个人在那个文地街租了个房子。然后我在薛哥小学上学，上学的时候呢，我们班所有的同学可以说是95%了，他们都有自己的那个小车。就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车呢？很廉价的一个车，然后它就是后面装了一个弹簧，然后你把它怼进去之后，一按弹簧，小车嗖就弹出去了。那个时候记得清楚，特别清楚，2.5块钱。
1: 哦，
0: 2.5块钱。
1: 你们试个？
0: 我也是那两块钱。
1: 一会儿拎过去啊。
0: 那个摊儿也得有啊，现在真是呀，2.5块钱。
1: 都知道没有了，才敢垮下海口。
0: 然后我和奶奶说，我说我这个我啥时候能拥有一个这个车？我想要一个，就是那个时候小孩的话很简单嘛。
1: 对。
0: 奶奶说等你这学期结束我给你买一个。
1: 嗯，
0: 我愣生生，我真是等了一星期，等了一个学期，等了半个学期。
1: 嗯，
0: 当我就要去买的时候，因为那天呢就是拿通知书嘛，那摊又出来了。我其实我一直很盼着，因为那个在那个愿望没实现之前呢，我有一个还有一个小的愿望，
1: 嗯，
0: 就是每天到学校能吃一杯三鲜面。
1: 哦，对，是的，那会儿我们都是盛杯的哈。
0: 小时候那个摊呢，就是一杯三鲜面。
1: 哎，你又把我口水给说出来，那会儿三鲜面真的好好吃。
0: 对，然后
1: 太好吃了。
0: 我每次呢，一星期只给买两次。
1: 为啥呢？
0: 因为没钱。
1: 因为有胶。
0: 不是，因为胶不胶的，就那时候就感觉没钱，然后一星期就给吃两次。
1: 嗯。
0: 然后我就每次就去吃嘛，吃完之后呢，那个小车车到最后我说要买。
1: 嗯，
0: 奶奶说那东西不然咱能啥，不然咱走吧。我说奶奶，我得买一个。当时就是我已经很着急了，
1: 嗯，
0: 但是呢，就是批评我了一句，然后就要回去了。我这人呢，你就
1: 听话，
0: 嗯，就回去了，就心里一直落这个班。
1: 嗯，
0: 后来呢，上了那个时候二年级了，
1: 嗯，
0: 自己呢过年的时候存了点钱，给自己买了一个。
1: 哦，二年级你就能存钱了？
0: 那时候给零花钱嘛。
1: 哦，是。
0: 那时候给零花钱，你知道我为了那个买那小车，那
1: 多少天没吃饭。
0: 家里面那个时候，我们家压岁钱啊，去这个朋友家这些都是一块两块，
1: 嗯，
0: 最多给五块。当年你知道我这个贫富差距有多大吗？
1: 嗯，
0: 有的亲戚给100，有的亲戚给一块，差100倍，你知道吗？哇，当时收到100的时候，我震惊了。
1: 这谁家这么有钱啊？
0: 就人民币最大面值，那是一个好久不见的一个亲戚。
1: 所以说永杰的故事真的挺励志哈。
0: 这励志什么？存钱买个小车。
1: 对，存钱买了个迈巴赫。
0: 对对，
1: 这是不是很励志？
0: 我觉得当时要迈巴赫都没要这个车要的钱。心里真着急，真是苦等啊，等了这么长时间，当时那个心里的那个失落感，就是心那个揪揪的感觉，心疼。
1: 嗯，
0: 就是第一次感觉我人生当中这么小，第一次感觉到心疼，
1: 就难受，
0: 揪揪的想哭，就心里很难受，
1: 对，
0: 疼啊，真不一样，真不一样，就每个人的童年。
1: 奶奶给说了，没想到啊，
0: 嗯，
1: 你大破了小子，你写还写细腻，
0: 那是啊，真的。
1: 哎呀，
0: 张秋雨说，有的人说话最快，嘴快是吧？
1: 应该是嘴快
0: 啊，
1: 有的人说话嘴快，的确是这样。嗯，对，是。
0: 继续来看啊。时间也不长了，你就最多也能读俩了吧。
1: 对，是的。我们再看这位听众说，我从小就怕黑，怕一个人住。
0: 嗯，
1: 我也是这样。
0: 然后是
1: 他总梦想着有一间完全属于自己的小房间，然后不用看别人脸色，不用迁就任何人，下班回家就可以安安静静的听歌发呆吃零食。
0: 嗯，
1: 就是今年他终于租到了一居室，
0: 嗯，
1: 然后推开房门的那一刻，真的感觉到了梦想成真，不大不豪华，但是完完全全是我的人间角落。
0: 这今天怎么回事呢？
1: 今天虽然都梦想成真了，但是说出来就真的有那么一丝丝的感动，包括
0: 有点
1: 心酸，
0: 不舒服。
1: 对，
0: 我是一个不怕黑的人，但我怕一个人住。但是呢，我那是很小的时候，现在都无所谓了。现在年龄大了嘛，就无所谓了。但是呢，我是一个，就是睡前之后呢，就以前是倒头就睡。
1: 嗯。
0: 现在是因为想的太多之后啊，他就倒头睡不着。
1: 嗯。
0: 就脑当中天马行空的乱飞。
1: 嗯。
0: 然后就容易睡不着，就这种情况。我以前怕自己一个人住呢，然后呢，这个事情呢，他有的时候早是事与愿违。哎，我害怕自己一个人住呢，就还得把我拉到那个时候就单人住宿的一个地方，还不允许别的同学和我一块住，真的，就那个地区只有比如说你从事这份这个学校里面的工作，你才能在那住，
1: 在那住，
0: 因为怕别人把那东西搞坏了，自己一个人住一大栋楼，知道吗？
1: 其实我挺喜欢一个人的，就我是一个其实看着我挺闹腾的一个人，但是我特别喜欢安静。我喜欢独处，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就什么也，什么也不用顾虑，什么也不用想，挺好的。
0: 哦，你真好，你这都没有害怕的东西，我现在老怕了。
1: 你怕啥呢？
0: 我也不知道。
1: 别怕，
0: 嗯，
1: 那么多姐呢？
0: 啊，就怕这个，知道吗？
1: 就怕姐。
0: 我说有姐夫吗？哎，你给姐夫发信息，姐夫得揍你，这是要打扰别人生活。
1: 飞雪连天射白鹿，
0: 不谈儿时心愿尽数成真，只叹岁月前行，
1: 沿途皆是温柔如愿。
0: 嗯，
1: 也挺温暖哈，挺温暖的首字。那咱就不谈，咱就谈谈，于飞婉是吧？他说的这事儿，
0: 得喝点儿，
1: 对，喝点儿，
0: 喝点这事儿我愿意，
1: 我也愿意。其实有时候就是，就是我们也会喝点儿，但是这个喝点儿这个东西不能喝多，真得喝点儿才行，喝多了那伤身还伤心，是吧？
0: 这确实是小酌怡情啊，大酒伤身。
1: 内爷都去了，
0: 那些
1: 就内爷，
0: 对，100度凉。这个有的，你看我身边呢，不乏那些酒鬼。
1: 嗯，
0: 啊，我这意思打双引号了啊，就是爱喝。
1: 嗯，
0: 我问我一个朋友，我那个朋友和我年龄大不了多少，大概5岁左右，他是每天必喝，他是每天都必喝。我说你为什么？
1: 这可不太行哈。
0: 对，他不分时候。
1: 那不行。
0: 中午喝完晚
1: 上。那这真不用加双引号的。
0: 对，这酒鬼了，这是。他属于这种情况。他呢是一个，别人都说他是个，是一个不着调的人，但我知道他是个好人。
1: 是个很着调的人。
0: 对，他是个好人，这个好在哪儿呢？他的感情特别丰富。他要是看到让自己这个心软的东西，他就是真的会付出一些实际行动啊。他和我讲过一个道理，他说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喝酒呢？是因为我大多数的事情呢，与我的想法呢违背了，而且呢，我喝的晕噔噔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很行，就比如我把这件事情就很着调，或者说我办这件事情我不会拖沓。他说我知道自己是个懒惰的人，但是呢。当这个东西刺激到我了之后，他就觉得哦，这个事情他并不难办，我就抓紧就去办了。他说这个状态，
1: 这个我倒不理解哈。
0: 对，你不理解，然后
1: 我因为我理解不了，也想象不了天天喝酒是啥样的。
0: 我给他反问了一个问题。我说哥哥，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你所有的事情办不了，你得喝点酒才能办，是真这事儿办不了呢，还是因为这个酒精？已经占据了你的内心的主导方向，这不因为就太多了。
1: 这事儿他得用真实的这个实践来证明。就是他可以戒一段时间酒试一试看一看。
0: 对，
1: 也许就是因为他酒精刺激的大脑，因为这个我们俩也真的不太懂。但是你像咱们亳州嘛，是吧？有药材、古井贡酒啥的，就基本上就是麻雀都能喝2两，我们不能喝3两吗？但是你不能再多喝了，再多喝就像我刚才说的伤身了。
0: 超级男神这朋友，你问这个电话号码我们是没有，但是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501234，
1: 对，
0: 说办就办，节目组竭诚为您服务。
1: 正风航空热线也是可以的。
0: 对，是的啊。
1: 我们再读一条吧。
0: 行，
1: 读一条，然后那个
0: 就休息。
1: 对，休息。
0: 就休息。
1: 还有两条，我想读一下这条。
0: 这个吗？
1: 对。
0: 好。
1: 因为我觉得看这像女性的。
0: 他
1: 说，当妈以后我的梦想特别简单，孩子健康长大，夜里能睡个整觉。然后前两年熬夜熬得崩溃，觉得这个永远熬不到头。现在孩子上幼儿园，自己能吃饭自己睡觉，然后会抱着我说妈妈我爱你。他就说，原来我想要的梦想成真不是赚多少钱，而是我的宝贝平安快乐慢慢长大。
0: 你晚上再开个节目吧，8、9点钟，你晚上8、9点。
1: 以前做过呀。
0: 哦，
1: 情感类的节目，
0: 情感热线啊，真适合您这人啊。你说这就是很多宝妈就抱了自己的孩子，你听听阿姨说的啊，你真是
1: 没事儿。这朋友，你不要感慨，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现在才上幼儿园，上1年级以后，你试试。
0: 我前两天刷了一个
1: 写作业的时候能气死你。
0: 这种深有体会。我前两天刷了一个视频啊，就刷到一个这个视频，就让人有一种反思的感觉。就说人为什么一直会变。尤其说的是每个人的阶段不同。说孩子的时候，就是小宝贝， 你生出来之后好懂事，
1: 嗯，
0: 说什么事都愿意，
1: 是
0: 做什么事情都在理，
1: 嗯，
0: 干什么事情都利索，
1: 嗯，
0: 慢慢的他开始一点点长大，反而不听你的话了，
1: 嗯，
0: 开始叛逆了，
1: 是
0: 开始在你身边呢胡作非为了。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呢？是因为你要记住一点，就是人啊，如果说保护一个孩子保护得非常好，当他要自立成人的时候，你不舍得把他往外推，
1: 对，
0: 只有他烦你，让你觉得讨厌，让你觉得这孩子就得历练一下，你才舍得往外推。哎，这是他长大成人。然后呢，你成为那个中坚力量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有自己的孩子。那么那个你上面那个人呢，比如说你的长辈那些，为什么比如说有的人就觉得老年人呢爱叨叨你，
1: 嗯，
0: 爱让你觉得有些事情呢我非得听他的不行，然后让你觉得自己就是老年人为什么不照顾我的情绪，其实他是让你觉得就是到这个点儿了啊，我要再不让你烦我，你会舍不得我开始离去，懂了吧？这是两方向，一个反思的一个道理，就是人的这个过程，就是小时候听不见看不见，长大了听不见看不见，
1: 都是加双引号的。
0: 对，这都是加双引号，嗯、你要记住啊，好好考虑一下。
1: 其实这个东西哈，我觉得我们考虑的再多，考虑的再久，
0: 嗯，
1: 就是，嗯，我觉得能考虑到非常非常通透的人。
0: 嗯，
1: 非常少之又少，所以说我们就用自己有限的知识、有限的这个情感理解吧。
0: 嗯，
1: 包括你自己的这个思想，包括你的三观，去理解你现在的所在的社会的这个位置、所在的家庭这个位置，能把这个自己这个小圈啊，
0: 嗯，
1: 给活明白了，我觉得你就已经很棒了。
0: 嗯，
1: 是不是？你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你都搞不明白的话。也不需要反思，因为这种人也很多。
0: 我说那只是一个现象啊。
1: 对，是的。
0: 王老师说的也是自己的观念啊。
1: 嗯。
0: 因为这个奈何时间太短。
1: 哎，还想再撩会儿。
0: 但是呢，已经到
1: 点了。验尸吧，赶紧。
0: 好。开始要饭了，开始。好了。
1: 行，拜拜吧。
0: 结束一下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1: 拜拜。国酿是。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3: 真棒。
4: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5: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3: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呢？
4: 爸。
2: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5: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6: 1、2、3，茄子。
7: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家和世兴。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心事藏在沉默里，越靠近越看不清，反复揣测却始终摸不透对方的真心。曾经的温柔慢慢变得忽远忽近，连靠近都成了奢望。空荡的房间只剩回忆纠缠，明明还在意，却只能看着关系慢慢走散。所有的不舍与纠结都化作无声的遗憾。原来最折磨人的从来不是告别，而是猜不透的心意与留不住的从前。来听听电台情歌悠悠推荐的第一首歌《

总有些过往舍不得删，也不敢释然，便悄悄锁进无人知晓的角落。那些定格的笑容，细碎的瞬间，都成了独自回味的秘密。明明早已走散，却还贪恋着旧时光的温度，骗自己说放下，可每次翻开，回忆依旧汹涌，删不掉的依赖，忘不掉的期待，都困在这隐秘的空间里，成了无法言说的遗憾，陪着自己在深夜里反复辗转。

直都是你的照片我没删掉，想在里面躺着发霉酸掉，你说我变了，语气还有腔调，可是这照片还在自顾自的发笑，怎么一辈子的承诺结束快得像个倍数，珍贵的回忆竟个变废物，那我当初不如不加你不问备注，想要再来一瓶结果依旧谢谢回顾了。

那些回忆只是投向北极换掉线，如果可以藏进隐藏箱早就能放下，可这句话都夹在玩笑间，喜欢发了疯的笑发了疯的猜，那关于我们的未来你是否算到心，还记得去年生病你为我求的平安符，现在依然挂在我的胸前，你的满地都是爱，可我从未得到

感谢曾经一段岁月，让我能够爱上你的一切，能够疗愈你的孤单。你放的爱是所在，说要你相信现实，隔着一道屏幕的某方便见。这个电话像是你互相惦念，关于你的回忆缩进了隐藏空间。亲爱的，你是否些许惭愧？这平常是你我的恒共同行程，是没有答案，怎么那么难兑现？成为探路者的，成为同行人，经过一副情绪的熟练消息落。请原谅我在你的左心房里躺多几座，这个爱是柴米油盐，不是枪术笔墨。我是你我互相倾心就能相濡以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后来才慢慢学会，不必把所有情绪都摊开给别人看，也不必执着于谁懂或谁离开。那些曾让自己辗转难眠的纠结与期待，在时间里慢慢变得轻飘飘，不再轻易为旁人的言语牵动心绪，也不再为一段关系反复内耗。看似洒脱的背后，是尝过失望后的释然。悠悠在投递歌单的时候，也和我讲述了一段关于他的故事。其实不再强求回应。

在城市里辗转奔波，看似走了很多路，却始终找不到一处能安心落脚的地方。心像飘在风里，没有归处，也没有依靠。见过太多人情冷暖，经历过聚合离散，越往前走越觉得孤单。明明努力生活，却时常感到迷茫无措，连归属感都成了奢望。漂泊的日子里，疲惫与不安常伴左右，渴望安稳，却只能继续前行，在人海中独自支撑，守着一份无人知晓的脆弱与坚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

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明明知道有些挽留终究留不住，却还是在分别的瞬间忍不住回头，满心都是不舍与不甘。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还清新如昨，温柔与陪伴还停留在心底，可转身的瞬间却越来越远。多想开口把人留住，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剩沉默的遗憾在心里蔓延。害怕告别，更害怕从此再也不见，只剩在回忆里反复期盼时光能慢一点，再慢一点。还好悠悠和我说他比较清醒，不是沉浸回忆无法自拔的人。

人生许多滋味都得自己一一尝过，不能急也躲不开。那些难熬的时刻，说不出口的委屈，无人分担的疲惫，都只能慢慢消化，不必强迫自己立刻释怀，也不用逼着自己马上坚强，就把心事细细咀嚼，让情绪缓缓沉淀。日子是一点点往前走的，伤痛也会一点点淡去，学会和自己和解，在慢下来的时光里咽下过往，咽下遗憾，慢慢长成更从容的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在悠悠的投递里，他多次提及他特别爱这首歌，总在梦里奔赴一场遥远的浪漫，吹着晚风，沿着海岸线漫无目的地走，把烦恼都丢进温柔的夜色里，现实里的疲惫与束缚在梦境里尽数消散，只剩下自由与松弛，可梦终究会醒，醒来后依旧要面对琐碎日常，只能把那份向往藏在心底，借着片刻的幻想逃离喧嚣，在平凡生活里保留一份不被打扰的温柔与

0: 事實佢唔係冇嚟，只不過去咗地方。嗰晚我哋大家都喺加州，喺我哋之間相差15個鐘頭。
1: 其實嗰日我有去到嘅，我知嗰度8點鐘多人，7點30就到咗。嗰日落好大雨，望住個玻璃窗，我見到落雨嘅。

们总在生活里不断退让，以为妥协就能换来安稳，却在一次次低头里弄丢了原本的自己。那些不愿接受的事实，无法强求的关系，难以改变的结局，都逼着我们收起棱角，咽下委屈。看似平和的背后，藏着无数不甘。明明心有不甘，却无力反抗，慢慢习惯了将就，学会了沉默，在妥协中前行，也在妥协里慢慢与不完美的人生和解。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3: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4: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5: 快，跟上！
6: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7: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2: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在开车出行中啊，不可预料的突发状况时有发生，这也让行车记录仪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了。行车记录仪就好比是飞机的黑匣子，在出事故后可以帮助还原事故的整个过程，为车友保留最真实的场景。那么选购和使用行车记录仪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行车记录仪的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行车记录仪之所以被称作是汽车上的黑匣子，是由于它安装在汽车前挡风玻璃上，通过高清镜头摄影记录汽车行驶过程中的图像和声音。当事故发生时，它会立即提供证据来保护司机的权利。此前它被安装在许多物流公司或者是营运车辆上，近两年迅速扩展到私家车，成为备受关注的车辆产品。行车记录仪在平时意义不大，但如果行驶中发生了事故或者是出现了其他的纠纷，记录的视频就可以作为有力的证据。同时行车记录仪有时间地点的定位，可以解决很多行车过程中所发生的困扰，能避免碰瓷事件的发生，保障车主的利益，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和麻烦，所以安装行车记录仪还是很有必要的。

行车记录仪大概分为三种：照相机型行车记录仪、集成后视镜行车记录仪、隐藏式行车记录仪。按进入市场的先后顺序，照相机型的行车记录仪是最早出现的，但目前车主选择最多的是集成后视镜行车记录仪。照相机型行车记录仪安装比较方便，即插即用。集成后视镜行车记录仪呢，造型更好看些，隐蔽性好，相比之下呢，功能也多。隐藏式行车记录仪的特点就是比较隐蔽，占用的空间也少，比较美观。后视镜行车记录仪搭载后视镜上，具有节省空间等优势，成为消费者选择的理由。稍后为您详细介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购买和使用行车记录仪首先要满足基本功能需要。第一，清晰度是首要考虑因素。如果遇到交通事故，车牌号等重要信息一定要拍清楚，所以购买时要看清楚摄像头的像素和视频分辨率。从实际效果来看，没有必要刻意追求极高的像素和分辨率。通常呢，200万像素以上的记录仪大多能满足清晰车牌号拍摄的要求。第二，行车记录仪的夜间表现非常重要，除了清晰度，在光线不好的夜晚，视频图像的清晰度也很重要，这也是很多人在购买时容易忽略的一点。有些产品白天拍得很好，但是晚上的画面啊比较粗糙，为了避免这种问题，建议在购买前先实际体验一下夜间的实际拍摄效果，或者看一下其他人的评论，效果满意再购买。

怎么鉴别行车记录仪是不是高清呢？现在有很多商家声称的 1080p 实际上呢就是偷梁换柱，有些 1080p 是把宽度改成1440，是两个720拼接起来的。鉴别是否为高清，最直接的方法可以在高清的电脑显示器上看一下效果。行车记录仪的广角镜头达标吗？一般来说广角越大摄入范围越大，但有的商家虚标度数迷惑消费者，也有的说啊鱼眼就是广角，其实鱼眼效果只是在镜头上加了一层凸透镜实现的，镜头本身并不是广角。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行车记录仪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3: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

0: 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行车记录仪的广角是不是越大越好呢？一般来说啊，广角会在120度左右，有些产品的广角呢会超过150度，甚至接近200度。选择较大的广角可以减少两边的盲点，但广

广角越大，画面失真就越严重，让画面和真实的偏差也会增大。因此呢，过大的广角会对视频效果产生一定的影响，在选择时需要慎重考虑。如果车头长，正常视角完全可以记录下车前和斜前方的情况，不需要追求大广角。通常的家庭用车120度左右的广角也就足够了。

购买行车记录仪要优先选择循环录像模式的产品。目前大多数录像机都会采用循环录像，即存储卡充满之后用最新的视频来顶掉之前的视频，循环往复。不过还是会有一些记录仪满了会自动停机，需要手动删除，购买前一定要提前检查。行车记录仪的外置电池有用吗？有些记录仪内置了一个小电池，可以在汽车关闭后继续录制几个小时，被商家描述为停车守护模式。其实这个功能啊，可有可无，没必要刻意追求。同时呢，有些记录仪会内置重力感应模块，当发生碰撞时会通过感应自动保存当时的视频，相对比手动保存功能更舒适。这项功能呢，会确保发生意外时视频资料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安装行车记录仪对车有影响吗？其实安装行车记录仪之后，最大的影响就是可能会耗尽电瓶内的电，降低电瓶的使用寿命。建议停车的时候关闭记录仪，如果安装了行车记录仪位置不合适，也会影响驾驶视线。目前市面上的行车记录仪有很多，购买的时候要尽量选择大品牌的产品，稳定性会更好一些。同时呢，有些行车记录仪的功能很多，需要和系统配合使用，所以呢需要定期更新系统。如果购买了山寨的行车记录仪啊，产品质量是没有保障的。有一种行车记录仪是隐藏式的，美观实用又不占用空间，建议选择这种行车记录仪。

关于记录仪的安装位置，首选后视镜后面的位置，位于车辆中间，记录角度会更准确，也不要安装的太低，否则会很容易挡住司机的视线。如果空间有限，也可以左右微调，但位置呢不能太偏，否则拍摄角度会不准确。以下是几个选购的必备参考项。外壳材质要保证强度，并且要耐高温，建议选 ABS 加 PC 的材质。存储卡读取速度要快，耐极端环境。画质方面呢，要看清车牌，且在距离车头3米之内能够拍摄清楚。拍摄角度在120度到140度较为理想，太广呢会使画面边缘变形或者是模糊。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0: 早间的7: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远航，
1: 我是李科。
0: 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呢我们来看啊，亳州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6:12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从6:12开始6小时内，谯城区的华佗镇、五马镇、张店乡等部分的乡镇降雨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提醒您要注意防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方面情况。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津，白天到明天早晨小雨转阴天，温度呢18到25度，偏北风3到4级。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1: 首先我们关注一下我们魏武大道的通行状态现在如何。整体来看呢，魏武大道的通行状态还是十分的良好的。我们看一下就是比较拥堵的一个路段，或者是车辆在增加的一个路段。魏武大道与紫苑路的交叉口，在紫苑路上自西向东这个方向目前呢车辆是有的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目前呢是处于九中门前，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保持安全的一个车距，注意安全。继续往北看，魏武大道与杜仲路的交叉口，在杜仲路上自东向西一个方向，目前呢车辆也是在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周边呢也是有学校啊，大家可以保持安全的一个车距，保持一个比较。

0: 慢的一个车速通行。继续往北看，魏武大道与市府南路的交叉口在魏武大道上自北向南方向，目前呢车辆也是在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两个红灯就可以通过。继续往北看，十分的畅通啊，整体的魏武大道的通行状态还是十分的良好的。虽然说今天下雨啊，好，仿佛没有受这个雨天的影响，一切的通行状态都是十分的良好。继续看我们的建安路上的通行状态怎么样呢？建安路呢，今天的通行状态也是十分的良好。建安路与杜仲路的交口，在建安路上自北向南这个方向，也就是在我们的三巡一号院的周边，目前的车辆也是在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保持安全的一个车距。继续往北看，建安路的与韶花路的交叉口，在建安路上，也就是在我们的市府南路哈周边，目前呢我们的车辆也是在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但是也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状态，大家呢也是两个红绿灯就可以通过，不要着急。
1: 接下来我们看三槽路，三槽路此时此刻在学校附近路段的流量呢持续增加，比如说在三槽路丹华小学门口，以及三槽路四中门口，还有三槽路红学育才小学门前，流量呢都是持续增大的。西一大道此时此刻的交通流量也是持续增加，比如说在西一大道和市府路交口市府小学门前，那另外呢从市政府南门开始一直到和耀都路的交口，整条北往南方向往南湖方向去的车呢会比较多一点。南边的一些路段，西一大道这是和桐花路的交口，在博罗学院附属学校的门前，流量是稍微的有些大，从这儿过的话我们也要多注意。汤王大道此时此刻呢，我们要提醒您注意到在和立新路的交口，以及和光明路交口，还有汤王大道这是在和韶花路交口南半球附近的区域，还包括汤王大道和耀都大道交口，以及和凤尾路交口红学英才中学的北门的这条路段当中，流量呢都是持续增大，提醒各位朋友从这些路口经过的话呢也要多注意和小心。此时此刻啊，在耀王大道路段当中，郭河大桥的这个道路上啊，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还有呢在和和平路的交口，以及和文地路交口，还有和光明路交口这一块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的，提醒各位朋友雨天路滑，开车路上呢还是要多加的注意和小心。那如果说开车路上看到突发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提醒后方来车。

0: 今天是5月20号啊，每年的这个5月20号和5月21号呢，被称为信息时代的爱情节日。
1: 嗯，
0: 谐音呢被情侣赋予我爱你我愿意的意思，所以说呢又被称为结婚吉日、表白日。哎，今天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去结婚的，去打证的。往年好像
1: 不是很好啊。
0: 对，往年这个没事啊，反正在屋子里打证，不是说在户外哈。
1: 嗯嗯，
0: 每年的时候我们台好像还去这个采访报道啊，每年的5月20号。
1: 直播类似于这样的情况。
0: 去年反正有，我记得。
1: 对。
0: 其实说到了这种有意义的日子，那你会送对象什么礼物呢？又或者说你会收到对象的什么礼物呢？
1: 嗯
0: 啊，当然问的是这个不是单身的朋友啊。网上有朋友说了，他说自己的男朋友送自己一个转影式的眼影，表面呢是一个圆盘，然后一拧开呢就是五花八门的眼影，估计你还带着那种音响啊，往后余生，然后一拧开之后啊。
1: 我说自己的男朋友太直男了，这就是前几天就是天王和他的媳妇过结婚12周年的纪念日嘛，他是在拼夕夕上订了一个那种玻璃的那个照片，你看那个新闻没有？
0: 没有。
1: 说是天王的那个这种礼物也要去定制那种非常直男的礼物嘛，然后好像价值也就是几十块钱
0: 啊。
1: 就是
0: 挺节省的。
1: 对，然后大家开始那家店开始火了，说就是我们家就是在我们家店订的，就是一张照片上，然后一个玻璃的那个架子上，就是展架上，然后摆了两个人的照片。我觉得这种方式还挺直男的，
0: 嗯，
1: 比这个眼影盘还直男，毕竟它还是个眼影，无论怎么样
0: 挺多的。
1: 对，无论怎么样还是个眼影，还挺贴心的啊。还有的网友分享出自己的对象送自己的花啊，一个很精美的盒子啊，一打开呢，一圈5颜6色的花朵，里面包括着几块猪肉，还有的自己的女朋友喜欢吃榴莲啊，就是送了一个榴莲，其实这个比较实用。
0: 那我觉得挺好的。
1: 对，我也觉得挺好的。假如说你总比送自己不喜欢的眼影盘强吧？
0: 嗯，我昨天
1: 榴莲还能吃。
0: 昨天晚上还想买个榴莲呢，我说算了，自己吃不完。
1: 哎，可以吃啊，520你要爱自己。
0: 哎，对，也可以哈，
1: 是吧？还有一位网友呢分享说，自己的对象呢送自己的是1000克的猪蹄，还有一个稍微有点过分了，一位是一支口红，但是呢你才打开一看是什么，
0: 嗯，
1: 有 U 盘。
0: U 盘
1: 这才是直男，就是对于女生来说，哎，这个节日收到一个 U 盘，你说有什么意义？
0: 嗯，特别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啊，你觉得情侣之间送礼物应该是相互的吗？其实我们刚刚说到那么多直男的礼物，好像大部分都是
1: 男生送女生，
0: 男生送女生，
1: 嗯，
0: 而且我们一说到送礼物，很多人脑海当中首先想到的就是
1: 男生送女生，
0: 送给女生，
1: 嗯，
0: 但是其实这几年好像也有很多女生，就是她也会给对象非常精心的准备一些礼物。
1: 是的
0: 啊，在网上有这样一个话题，说你觉得情侣之间送礼物是相互的吗？有网友就说了，他说当然是相互送了，520你爱他，他也爱你。如果只是男生一方面送的话，他说他感觉失去了这个的意义。他说爱情呢本来就是两个人的努力。
1: 但怎么说呢，就是习惯性，比如说你今天就是很少见到就是男生晒女生给自己买的礼物。
0: 挺少的，
1: 是吧？一般就是女生晒男生给自己买。
0: 晒的话也是强制要求，说你必须要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啊，要在朋友圈里发什么的啊。
1: 哎，但是我今天早上起来，你知道我脑海中啊，我当时想520就是送花的比较多嘛。
0: 嗯。
1: 我又看了一下今天天气，我说哎，今天这个跑腿儿可以赚一笔了，这阴雨天气要加钱嘛。
0: 对对对。
1: 嗯。
0: 有网友就说了，他说520呢原本明明就是对自己喜爱的人表达心意的一个节日，但是呢，随着现在越来越多的网络鸡汤段子逐渐腐蚀着年轻一代的三观，有人就觉得啊，另一方呢你就应该送我礼物，我是这个仙子，我是仙男，或者说我是仙女，你必须要送我礼物。他觉得礼物要互相送呢才会要更加开心。
1: 对，其实怎么说呢，送礼物也是表达爱一种爱意的一个方式之一啊，就有很多人就会觉得你如果不送我礼物，是不是啊你就不爱我，不重视我，会拿这个去考量一个人对他的感情。那有的时候也不是完全对的啊，他可以说是一个考量的标准的一个方面，对，不能说一概而括了。那一位网友说呢，用钱说话，用情说话，彼此呢都收到礼物了啊。 不要太过于纠结语言和食物的区别。
0: 嗯，
1: 当我们真爱一个人时，对方的笑就是最好的礼物。这个太鸡汤了，其实。
0: 嗯，
1: 你不过
0: 这个很鸡汤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就在网上啊，就是大家去讨论要不要去送礼物。刚刚我们更多的讨论的是这个男生女生啊，这个或者说谁送给谁的这个问题。其实要不要送礼物，我觉得是需要的，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只有付出，我觉得可能才会珍惜吧。
1: 对
0: 啊，你如果说没有任何付出，只是凭借一张嘴，天天就是那个油嘴滑舌的，
1: 嗯，其实这个时候
0: 成本比较低。
1: 对。因为就是不需要太多，比如说很贵重啊，就哪怕是对方比较喜欢的一个东西，或者说生活中能用到的。就刚刚有网友说，就是榴莲嘛，
0: 嗯，
1: 然后我觉得
0: 挺好的，
1: 对，
0: 嗯，
1: 你就是你明知道可能在这个节日你送一个礼物，对方会更加的开心，会觉得自己很幸福，那其实这个付出就是很有意义的。
0: 对
1: 吧，
0: 比如说夏天了买个防晒衣，买个帽子什么的，我觉得都是非常实用，非常挺好的。
1: 对，
0: 有网友说了，他说其实吧，送礼物呢主要是为了表达感情的，重点呢不是礼物，而是礼物的纪念意义。
1: 嗯，
0: 你可以明确的表示自己很爱他，也明确表示希望得到他的关心和爱。他说呢，爱这件事呢本身就是相互的，如果说天平啊倾斜的太严重，付出太多的那一方呢早晚会觉得很累。
1: 对
0: 啊，这
1: 电视水满则溢嘛。
0: 对，电视剧里面演的我啊，那个开锁的那个，你看了没有？
1: 开锁
0: 就是他两个人，就是那个是什么电影来着？很多人模仿，
1: 想不起来。
0: 啊，我早就受够你了啊！
1: 就是人家，
0: 我早就觉得你不对劲了。那个，就他的那个钥匙没带，让他男朋友给他过来送。
1: 嗯，好熟悉，这什么电影
0: 啊？有一个电影，然后有很多人模仿，
1: 想不起来了，
0: 想不起来
1: 哈。你说电影，我觉得这今天一定去影院看电影的人比较多。嗯，
0: 对，
1: 是这两天比较火的一个电影，就是那个阿猫的情书。
0: 嗯，对，
1: 他就是野生演员，野生导演。
0: 我还没有看，
1: 我
0: 这两天我
1: 也没有看，
0: 这两天还想说什么时候去看看。
1: 据说还挺好看的啊。
0: 今天不要凑热闹了
1: 啊！今天不要去了。
0: 今天这个电影院人肯定特别多啊。
1: 对。但是这个现在目前这个给阿猫的情书，豆瓣的这个评分已经达到9分了啊，
0: 嗯，
1: 就是说属于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深情的一个电影。就有人说，就看这个电影一定要准备好纸巾。我们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如果说今天去看这个电影了，准备好两包纸吧。就是我看了很多网友去评论说，这部电影真的很好哭，就是你全程就是眼泪暴击，就一直啪啦啪啦往下掉，
0: 嗯，
1: 就很真情、很淳朴的一个电影。
0: 嗯，今天晚上电影院估计人特别多哈，大家可以去出去看一看，逛一逛啊。
1: 对，有可能今天晚上还会堵车。
0: 哎，对，
1: 嗯，
0: 今天你看这个 buff 都叠加满了，
1: 下雨，
0: 工作日下雨，晚高峰、早高峰，520。啊，出去玩儿，啊，其实如果说你送他礼物的话，你不如买点菜，你搁家里吃点饭也行。
1: 对，哎，有网友就说，你问我520在干嘛，我当然是在上班了。
0: 是的哈，
1: 对，
0: 其实我们说了，恋爱呢是甜蜜和痛苦并行的旅行，也不可能说就天天都是甜蜜蜜，那不太可能啊。
1: 嗯，就是小时候会想，会这样觉得，但长大后就，哎，你无论是亲情、友情和爱情，就不只是甜蜜的一方了。
0: 哎，还有这个痛苦的这种并行，
1: 也有另一方面的
0: 吵吵闹闹啊，磕磕绊绊的都是很正常的。但是更多的是啊，彼此之间的陪伴啊、理解或者说成长。
1: 嗯，
0: 如果说你发现自己在这某一段关系当中的身心俱疲、束手束脚，甚至呢像一只被圈进无形牢笼的困兽，明知道不对劲儿，但是又无力挣扎，那么就需要自己警惕是否爱上了有毒恋人，陷入了有毒关系的泥沼当中。其实确实有这样的，就是让你特别累啊，
1: 就是相处起来很累，很麻烦。
0: 哎，对，那一段有毒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下啊。可能在今天这个节日，哎，不能算节日吧？
1: 我们俩是两个毒嘴，也算节日了。今天，
0: 就是大家这个共同给它变成了节日的一个普通的日子。
1: 对，对，
0: 我们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
1: 我们一直说520不仅是要爱别人，也要爱自己。
0: 哎，对
1: 对，这个时候也要审视一下自己和对方，就是到底合不合适啊。
0: 哎，
1: 那怎样能判断自己是否是遇人不淑呢？
0: 嗯，
1: 就经常有很多人，比如说啊，谈恋爱的时候，分手的时候啊，我就是遇人不淑，我倒大霉了。 那有毒恋人
0: 撞大运了，
1: 对，有毒恋人能带来有毒的关系了、
0: 嗯、
1: 因此认识啊，我们识别有毒恋人是远离有毒关系的第一防线。
0: 嗯，
1: 有毒恋人呢就像曼陀罗花哈、啊、妖艳神秘，看似迷人却暗藏剧毒，也像吸血鬼啊看似优雅却想要吸你的血啊。这样的有毒恋人呢通常有以下三个特征，如果在交往中呢发现这些苗头就得提高警惕了，也不是只是这三个特征啊、
0: 嗯、
1: 就是比较显著的一些特征吧。
0: 对，
1: 就是难以捉摸，不可预测。有毒恋人很擅长打一棒子啊，给一个枣，然后前一秒还在甜蜜示爱，就是下一秒就翻脸无情了，如此的循环。
0: 故意的，
1: 就是打一巴掌还要给个糖吃，
0: 这是让你觉得在这段关系当中捉摸不透。
1: 对，让你在猜、嗯、你一直猜，哎
0: 哎，
1: 我们俩怎么样，到底合不合适啊。
0: 哎，怎么他
1: 挺好的啊。
0: 对啊，一会儿发神经病，一会儿这个挺正常的。
1: 对，一会儿冷淡了自己、
0: 哎对
1: 对，
0: 这种难以捉摸呢会让另一方没有办法在对方身上找到可控感，
1: 嗯，
0: 就觉得他可能随时会走，对吧、
1: 嗯、对，
0: 只能从自己身上呢去找原因，是我的错吗？是我做的不够好吗？于是呢受害者呢反而包揽了责任，却期待对方美好的一面会在下一刻出现。
1: 对，
0: 这不就是 PUA 吗？
1: 对，其实一段好的感情、嗯、我们一直在强调什么有当代独立女性啊，各种，对，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但其实好的感情就是可以相互依赖相互依靠的。
0: 嗯，
1: 那当你觉得哎我好像找不到这个可控感啊，
0: 嗯，
1: 就是有很多人就开始迷了，就是旁观者清、
0: 哎、
1: 就是我们会说这个人恋爱脑了，
0: 嗯
1: 嗯，
0: 就掉进这个漩涡当中了。
1: 对，然后还会觉得是不是自己有问题啊，
0: 嗯，
1: 那为什么被如此对待有些人却还是不离不弃呢？那是因为呢被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这四个字啊难以捉摸折磨时是痛苦的，但是突如其来对你好呢却又是惊喜和甜蜜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发现啊，当奖励来的出乎意料时，多巴胺的分泌呢会更加的旺盛。
0: 嗯，
1: 那同时呢当你在期待和等待难以预测但出现可能性很高的下一次奖励的过程中，这多巴胺的分泌呢也会持续的攀高，在你最终拿到奖励时达到顶峰。
0: 嗯
1: 嗯，
0: 另外呢这个间断式的这个奖励和惩罚呢带来的是痛苦并快乐的体验，
1: 嗯，
0: 但同时呢也导致了明知道它不是那么好但是没有办法去挣扎的这样一种困境。
1: 嗯，
0: 因为每一次的好呢都像是一颗甜蜜的糖，就让你忘了之前的痛苦。
1: 对，可能你已经想好了做好了离开的准备，
0: 哎呦他突然对你好一下，
1: 嗯，你就会想哎其实他也挺好的。
0: 哎对。而且呢每一次这个坏呢就像是一把锐利的刀，让你感觉痛苦不堪。但是因为期待着下一次的好呢就不得不继续忍耐。
1: 对。
0: 我觉得就是只要他就是出现一次或者说两次就老是这样反复就真的可以离开了，你就不要别和他废话了。
1: 就是这种难以捉摸呢就是有毒的一个特性之一。你发现你难以捉摸的时候其实你的心情也会
0: 被他影响、
1: 嗯、被他左右、
0: 嗯、
1: 已经被拿捏了。
0: 哎对。
1: 这段感情就不太良好了。
0: 对、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只有承诺没有行动。有毒恋人啊练就的炉火纯青的第三个技能。第二个技能吧。啊、
1: 嗯、
0: 这个就是。只有承诺没有行动。那还有呢一味索取
1: 先来说
0: 一味索取
1: 吧。
0: 嗯好、啊、先来说这个吧，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常见一些，
1: 有实感一些、啊、
0: 有实感一些，叫一味索取甚少投入。
1: 嗯，亲密关系呢是一场双向奔赴啊，但是有毒恋人呢往往会以自我为中心，只关注自己的需求和利益，不在意伴侣的这个付出和感受。因此呢与有毒恋人建立亲密关系往往会让人感觉到很疲惫和沮丧。
0: 嗯，
1: 因为无论你怎么努力都无法满足他们永无止境的需求和欲望，而当你需要他们的支持和关爱时他们往往会视而不见甚至是冷漠无情。
0: 当然我们说这个索取并不是说金钱上的索取，并不止金钱上的索取，
1: 感情上也是，
0: 感情上啊、
1: 哦、
0: 或者说时间上啊，或者说他就喜欢和你吐槽，把你当做这个情绪垃圾桶，就每天和你去啊不不不啊说好多，
1: 嗯
0: 啊，但是呢，你要和他说，你别和我说，你别就、嗯、这个我觉得就是 对吧？一味索取，甚少投入，
1: 就是你能接到他的情绪，但对方不能接到你的情绪。
0: 哎，对，这个就很难受。
1: 嗯，
0: 啊、另外就是只有承诺没有行动，有毒恋人练就的炉火纯青的第三个技能就是伪造未来。 他们呢就很擅长画一个大饼，
1: 这就是画饼，
0: 画饼 PUA 嘛，
1: 嗯，
0: 编造一个看似美好而且诱人的未来蓝图，
1: 嗯
0: 啊，就是以此呢来掐灭你想逃离的想法和稳住对方想反抗的冲动，
1: 对，让你有一个期待值，你觉得啊，未来一切都会好的。
0: 哎，例如说我会和你结婚呐、啊，给你一个温暖的家庭啊，或者说我会改的啊，怎么怎么样的。
1: 对。
0: 然而呢，这些承诺呢，往往只是空中楼阁，没有实质性的行动和计划来支撑。嘴上呢可能说得好听，但是当真正需要付出实践的时候呢，就会找各种理由和借口来逃避责任，比如说我还没有准备好啊，我们还没有房子，我现在没有办法离开这份工作啊，等我们攒够钱了再说，等等等等。
1: 哎，这好比就是那个明星，就是大海哥，我爱过大海，
0: 不知道，
1: 就是模特啊。他当时就是这样的，就是当时其实还挺火的那段时间，然后就是说他们俩已经谈了很多年了嘛，然后男方就以各种理由，比如说我现在还没有事业还没有走上一个成功的道路呀，还没有走到巅峰，然后可能给不了一个完好的家，然后最后就是两个人还是因为其他原因给分手了嘛。这就是其实就只有承诺没有行动。然后有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啊，对方会给一个让你期待的时间点，然后一次一次让你失望。
0: 嗯，
1: 那这也是有毒的一个恋人的特性之一啊。那投毒的四个常见套路是什么样的呢？有毒恋人操控人心的手段千千万啊，但是几乎呢都会遵循和重复几种套路向你投毒。首先第一个就是用理想化对你甜蜜炮弹轰炸啊。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啊，似乎完美诠释了浪漫爱情的神秘与魔力。那从古至今呢，很少有人会抵抗住浪漫爱情的诱惑，而有毒恋人呢，恰恰抓住了人们的这个弱点，采用理想化的方式对你进行甜蜜炮弹的一个轰炸。其实这个不是说我们一般情况下会觉得男生对女生啊，现在就是当今社会有很多女生对男生实行这个甜蜜炮弹的这个轰炸的一个骗局了、啊、
0: 有的还有那个班儿，
1: 对，叫什么班来着，我前段时间还看了那个班儿、就是、
0: 周元、啊、你看就是这个胳膊那样一弄啊，就那个肩膀那样一弄，
1: 对，就他说什么话，他要做什么事，就是哪怕
0: 他的眼神是什么样的，
1: 穿什么衣服，朋友圈发什么、
0: 哎、
1: 都给你就规划好了，这个
0: 哎，那这个真的就好像是套了一个
1: 杀猪盘，
0: 哎，好像套了一个外壳一样哈。
1: 对，就是例如比如说一句话，声称你是第一个真正对他好的人，啊，是他生命中最为特别的存在。
0: 嗯，
1: 就是将你描绘成他最理想的伴侣，无人能及，无人能替。
0: 嗯，
1: 让你在自己心里觉得啊，我就是特别的，
0: 我是在他生命里最重要的。
1: 对，
0: 就是、
1: 我和别人都不一样，
0: 只有我可以改变他。
1: 对。然后在他的言辞中呢，充满了对你的赞美与敬仰，
0: 嗯，
1: 然后毫不吝啬地表达对你的欣赏。就有的时候其实欣赏就是我觉得一点啊，我不能接受的就是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别人的欣赏，但是我不能接受一味的欣赏，或者是就是刚认识就很热情那种，就是有点抗拒了，
0: 有点假，我觉得。
1: 对，
0: 就可能有的时候会想太多哈。
1: 哦，我也是，就是我觉得就是恰到好处的这个欣赏是能理解的，
0: 嗯，
1: 然后如果说就是像甜蜜炮弹一样暴击了啊，
0: 压根就没有这个东西，你非要说我，哎呀，你这个真棒，真棒、啊，
1: 真有才，是不是，
0: 哎，对。
1: 然后将你描述的呢近乎完美，仿佛你是他心中无可比拟的这个一个存在啊，
0: 嗯，
1: 让你深信他世界中的唯一就只有你了。
0: 嗯，是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用装可怜让你的同情心泛滥。部分有毒恋人呢，见人下菜碟的功夫呢也十分了得。如果发现你不是容易被这种浪漫爱情冲昏头脑的人，他们会转而使用创伤倾倒的策略。
1: 哦，就有不同的一个策略啊。
0: 哎，对，就是两个人还没有那么熟悉亲密的时候呢，他会就毫不保留地向你吐露所谓的真心，和你分享啊，我年少的时候自己就和卖茶小妹一样啊，就是哎，我是多么的悲惨可怜啊，我现在我有抑郁症啊，我有抑郁症，或者说有什么其他的症状，我需要 呵护
1: 保护，
0: 哎，需要保护，
1: 嗯，
0: 向你表达未来的自己呢是多么渴望温暖的家庭，博取你的同情和怜惜。当然我们说的这些这个男生女生都有可能会出现，因为之前有一些新闻报道我们也会看到过有类似的情况。
1: 是的
0: 啊，所以说呢，如果第一次见面或者说刚认识不久的人就会向你发起猛烈的攻势，或者说过度袒露脆弱，应该敲响心中的警钟了啊，擦亮自己的眼睛，多看多听多考察，再慎重也不为过。
1: 对，是的。那第三点呢，就是用贬低把你的自尊踩在脚下，
0: 就是 PUA 吗？
1: 这更严重的 PUA 了，很明显了啊。
0: 对，
1: 用甜蜜炮弹诱惑呢你进入这个爱情陷阱是有毒恋人的第一目标，但是让恋人的最终目的呢就是反复的压榨你，让你心甘情愿毫不反抗地被操控被压榨，才是有毒恋人的最终目的啊。
0: 嗯，
1: 当一个人的自尊跌到谷底时，往往容易陷入认知混乱、自我怀疑、难以维持人际的一个界限和坚持自我的一个立场，让有毒恋人呢有了可乘之机。因此呢，贬低往往是有毒恋人对你下毒的第二步。比如说曾经的你啊，你做什么都对的啊，总是那么体贴入微，但是现在你倒杯水都是错的啊，你现在就是什么哪哪都不对了，
0: 互相贬低吧，
1: 对，连简单的家务都做不好，然后曾经哪哪都好，无论是外表还是内在都让别人这么着迷，现在你样样都比不上啊，连最基本的关心都做不到。哎，你对比一下有没有跟你说过这样的话啊，有的时候有点过分了啊，或者说一边责怪你只顾着工作不陪他，一边又贬低你赚的少不够两个人花，然后一边埋怨你离得太远啊被迫异地恋，一边又找各种借口拒绝你上线。
0: 哎，是的，
1: 这就是典型的 PUA 嘛，就找各种理由，
0: 对，
1: 然后贬低你，然后再压榨你，让你觉得我太有问题了，问题全在我身上啊。那有毒恋人呢，通过这个嘲笑讽刺批评或者是无视对方的方式来贬低对方，让受害者呢产生自我怀疑，降低自信心，甚至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就有的时候他可能这个受害者会觉得，哎，我们是不是不太合适呀，但是比如说我要不要结束这段感情，但是他就是没有这个自信心了，就是从这段感情中走不出来了，
0: 废
1: 了，我发现就是可能我都这么不好了，对方觉得还在和我继续着，就说明他是爱我的，对吧，然后就不敢踏出这个圈子，不敢踏出他所谓的这个加引号的舒适。

0: 圈啊，
1: 嗯，
0: 就是已经被贬低的，觉得自己是一无是处了。
1: 所谓的舒适圈哈，
0: 对，没了他呢，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
1: 哎，对，
0: 对，
1: 其实这就是典型的，我觉得就甚至不是说是这个，我们今天说这个话题什么来着？
0: 嗯，
1: 就是说不是什么
0: 有
1: 毒恋人了哈，他、
0: 嗯、
1: 更多的就是 PUA 了，这是毒中毒。
0: 对，
1: 啊、
0: 然后比如说你再说再想啊，离开他找不到爱我的人了，都是不够好呀，不够努力，自己做的不对啊。
1: 嗯，
0: 用抛弃将你如垃圾般的随意丢弃。当你毫无怨言地听着提，比如说说你啊，啊，还有各种差遣、忍气吞声的委曲求全、心甘情愿的付出，然后这所有之后呢，哪怕只是委婉地向对方表达希望他能兑现愿望的诺言的愿望啊，
1: 嗯，
0: 都可能遭受对方的暴怒、冷漠、忽视、推诿，甚至抛弃。例如冷暴力啊，不回消息，
1: 嗯、
0: 不听电话。不接话茬，好友拉黑，无故失踪，音信全无，或者是将你赶出家门，再或者呢是借口这个性格不合，不如好聚好散啊。
1: 嗯，
0: 但是呢，
1: 这是我的房子，你把我赶出家门。
0: 哎，但是我其实我是什么拉黑啊，那个我已经过了那个年纪了，就是以前小时候可能不论是自己和好朋友，比如那个年纪啊，闹矛盾了，绝交了，我就拉黑了。或者把对方给删了，现在这个年纪已经不会了，
1: 无所谓了是吗？
0: 对，是的，啊，但是呢，当你心灰意冷、
1: 嗯，
0: 想要放过自己，也放手对方时呢，有毒恋人了，这个时候就会卷土重来了，
1: 给你磕头跪那，
0: 对，打脸，是不是经典剧情打自己啊？然后开始新一轮的甜蜜轰炸，让你不断陷入理想化、被贬低、然后被抛弃的这个有毒的这个轮回之中，难以逃脱。
1: 嗯，
0: 那如果呢，你发现正在经历这种情感虐待的循环，一定要及时采取行动，远离有毒恋人。那必要时能保留相关证据啊。总之就是快刀斩乱麻。啊，去切断与有毒恋人的一切联系，是远离有毒关系的最有效的策略。
1: 是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啊，陷入有毒关系呢不是咱们的错，难以逃离呢也不是因为你太脆弱。有毒关系有多种形态，而且呢过于隐秘，也不止我们今天说到的这几种。
0: 嗯，
1: 而有毒恋人有太多套路，难以辨析。我觉得只要你在这一段关系当中啊，其实无论是这个爱情或者说友情，
0: 嗯，
1: 只要你在这段关系当中，你觉得有点累，或者说，你觉得我好像没有受到太多的尊重，
0: 嗯，
1: 啊，你就可以去结束。我觉得
0: 尊重，我觉得很重要。
1: 哎，尊重就是尊重别人、
0: 嗯、
1: 啊，尊重自己，这两个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
0: 就是、尊重是一切的基础、
1: 哎，
0: 哪怕是你和对方不是情侣关系的时候，让你发现对方
1: 朋友之间也需要尊重，对吧？
0: 不尊重自己就觉得、
1: 嗯、
0: 啊，其实这段感情没有必要继续了啊。
1: 对，
0: 那今天呢是520啊，希望大家还是温柔相伴。我们说这么多呢，还是希望。大家更爱自己，爱身边值得去爱的人啊。
1: 嗯，
0: 希望有人就是能够懂自己的冷暖，知道你的悲欢，然后平安喜乐，满心欢喜。希望今天还是事事皆圆满的，祝大家今天还是被爱和美好啊。
1: 是的。好的，那这个时候呢，城区路段的流量呢依然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开车路上的注意到交通安全。如果说开车路上看到突发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啊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0: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